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眼罩，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级门将杨振瑞，午间休整蓄力，养精蓄锐，备战东北超。愿锦城电波温暖相伴，岁岁长新。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国际风云变幻，
0: 国内万象更新，
2: 社会热点不断，
0: 财经起伏跌宕，
2: 体育激情澎湃，
0: 娱乐精彩纷呈。
2: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0: 以专业的态度深度剖析新闻背后的故事，
2: 凭借温暖的笔触传递人间的真情冷暖。
0: 欢迎收听新闻编辑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诺，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我们周日的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在信息的洪流当中，新闻编辑记者始终是真相的传递者，他们用文字和镜头搭建起公众和世界的桥梁。新闻编辑部每周日12点到13点，我们会邀请具有一线采访经验、记录过人间冷暖、也揭露过社会百态的新闻编辑记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聊那些藏在新闻背后的故事。大家除了通过 AM666 FM92.7 两个频率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外，还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直播的状态啊，大家好。同时呢，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采访中心副总监桂佳。桂佳总监呢是一名资深的编辑记者，从事新闻工作有近20年的时间了。从最初的电视台时政新闻部到如今的全媒体采访中心，可以说桂佳总监呢见证了新闻媒体行业的变迁和锦州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那么想必桂佳总监对新闻行业也一定有着很多的独到见解，还有很多故事今天和我们大家共同分享。让我们来欢迎桂佳总监。你好，桂佳总监。
4: 你好，子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桂佳，很高兴为咱们新闻编辑部节目作为嘉宾来到咱们这个综合广播的直播间。
3: 掌声欢迎。您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直播间 对吧？
4: 第一次来。
3: 其实包括电台的技术区您可能是来过很多次了，因为您是也是资深的一位记者，平时采访报道啊，过来做这个录音报道，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可能是徘徊过，但是作为嘉宾第一次坐到这里是吧？
4: 对，作为嘉宾真是第一次。因为之前来到这儿呢都是新闻采访啊，包括咱们集团有这个新闻的采访任务的时候，然后我来到咱们直播间这儿，然后看咱们这个新这个装修的直播间，我感觉特别漂亮。
3: 哎，
4: 可能大家观众朋友们能来到这儿，有机会来到这儿可以参观一下。
3: 确实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我们如今啊这个视频号直播呢，或多或少的能够了解到一些我们这个新设备、新技术哈、新机台，就是总之一个字儿新。我们的心情也非常的开心。
4: 是的，今天呢我能参加到咱们这个综合广播这个新闻编辑部节目，其实我心里非常紧张。因为呢这个作为记者我已经干了将近20年了。其实以前呢我是一名电视记者，以前都是拿着这个摄像机去采访别人，然后到采访地点去对这个采访对象进行采访。然后呢其实都是之前都是我问他们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采访问题。有的时候呢我这个因为我这个人做新闻也比较谨慎吧，苛刻吧，所以问的问题也较多。有的时候

0: 迟早的还呐。就是今天子诺这个一会儿问我什么问题啊，这个我要回答不好，你可得帮我圆圆场。
1: 那我在想，我到底是为难您还是不为难您呢？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哈，因为有一种身份上互换的感觉。其实我们也到这个一层去出镜啊、采访啊，这些工作也都做过。确实，如今坐在直播间里变成了被采访对象，是吧？
0: 对，
1: 这个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一种身份上的变化。再有就是平时像贵家总监，我们呢可能因为工作特别忙碌，也就是在开会呀，然后一起研究新闻选题的时候能够碰到一起，如今呢坐在直播间里一起聊聊天，我觉得这机会确实是挺难得的。刚才您提到啊，您这个记者生涯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这绝对是我的前辈啊。我就想其实每一次和咱们记者同志聊天，我都想问一问，就是为什么当初会选择干这个行业，是怎么选择这个职业的呢？
0: 其实最初的时候我这个事儿呢，就是可以说是用一句这个网络流行语吧，就是孩子没娘，这说来话长啊。其实小的时候，因为我家就住在这个咱们中区，就咱们集团中区，就是
1: 老电视台的那个位置，
0: 老电视台就中央大街那个地方。然后呢我家就住在这个国小学，没事儿上学呀、下学呀，总是路过咱们电视台。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看这个当时有记者在这个咱们那个单位里出来，然后拿着那个大摄像机，我觉得哎呀真是太威风了。我就说这个职业真是特别好。然后后来呢大学毕业，然后我呢也从事了其他工作，但是都不是特别喜欢。然后偶然一次机会吧，听到咱们电视台招考，然后我就报名了，然后考到里边当了一名这个电视记者。
1: 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啊，就是遵循了本心和初衷，又回到了自己从小梦想的那个职业。刚才您说我特别有画面哈，就是小的时候家跟前儿就是电视台，其实这个也真的是很有缘分的，很有契机的一个事儿。我也在想象说，那么小一个小朋友哈，5、6年级，可能是梦想刚刚发芽的时候，正是四下在寻找我将来可以干点什么呢。我觉得您还是比较有想法，还比较早的呢。 对吧，很多小朋友可能还是茫然的。最主要的是你看到了扛大摄像机的记者。
0: 对，当时看到那个记者是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个记者叫王兴敏，
1: 还记得，你看
0: 一个老大姐。后来之后我参加工作了，其实她还在岗位上工作。然后我大概前年吧，退了休。老大姐特别好，
1: 是不是有一种职业领路人的感觉？
0: 对，感觉特别好。
1: 也算是一个偶像是吧？
0: 对，
1: 那您这算是把儿时的梦想给实现了呀？
0: 对，
1: 我觉得这是特别高兴、让人开心的一件事。
0: 哎呀，我对这份工作真是，参加工作之后，我就觉着，哎，我这个梦想，小时候这个想法，这现在这实现了，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但是呢，从事工作之后，我又看到这份工作的这个，需要我去有担当、有谨慎，所以说我对这份工作是既热爱，又敬畏。
1: 我们都说把自己喜欢的事情、热爱的事情，然后又融入到自己的工作职业当中，这个事儿是让人觉得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
0: 对，
1: 有很多朋友啊，可能毕业之后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是呢生活压力也好啊，这个社会现实也好，我们也都要兢兢业业的去劳动去工作。但是像贵家总监，像我们之前采访过的王玲也好哈，就是我们很多记者朋友，我们的同行都是在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儿，这个是特别幸福的，
0: 特别幸福。
1: 那您说您工作将近20年，在咱们集团是不是有很多部门都工作过呢？
0: 其实还真没去过其他部门。我是一直在这个记者这个岗位上进行工作。
1: 始终是在记者。
0: 对，刚开始来的时候我是在民生新闻做一名记者。当时可能听友们可能大概能知道，当时有这个城市一线栏目，然后有新视点栏目，这两个栏目呢我在里边作为这个民生记者，然后后来回到时政新闻部作为记者，那就也就是现在的锦州新闻栏目。基本都是在这儿工作。
1: 那刚才啊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现在呢贵家总监是在我们的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采访中心啊任副总监的这个工作。可以说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有不少这个工作需要您去协调啊、统筹啊，是吧，一起来去，包括一线的您还是要冲到一线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在您 作为记者的这个生涯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难忘的经历呢？
0: 经历其实非常多，
1: 确实
0: 感动也非常多。其实做。

0: 作为记者，在我想是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吧，有一个事儿，我们当时去到这个易县的这个头道河镇，原来叫头道河乡，当时有一个老师叫做这个王长荣，当时我们去到那个村上，头道河乡的一个村上，那个村上非常破旧，就是一条河把这个村子和镇上隔开了
1: 、
0: 然后当时这个有很多这个村上的学生没有地方上学，然后这个老师呢就是每一天划着船带着这些学生，然后过河然后去上船。这个老师我想我记不太清楚，应该叫做王长荣，可能大家能在这个网上应该能搜到吧。当时我去采访的时候拍摄着一些画面，然后到他们那个小学里边，因为他那个学校当时特别破败，然后呢黑板呢也没有，然后取暖设备没有，是用那种大锅炉烧的这个煤炭，然后去给孩子们取暖。然后拍摄画面的时候，我就觉着当时我这个眼里边也是眼泪打转，我觉得这个太难太困苦了。他们当地为什么要划船呢？它有一个叫漫水桥，这个桥呢特别小特别矮，一旦水大一点
1: 很危险，
0: 这个桥就已经没了，走不了人了。所以说这可能大家在电视上也看过那种孩子们，别的其他山区孩子们什么坐着船呐、那种过河呀，当时我拍摄我就是很感动，这是其实是让我挺难忘的一个经历。
1: 可能我们乍一想啊，不会想到说我们身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但是它就很真实的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眼前，还有我们的画面当中了。这样的采访经历确实是很难让人忘记，
0: 很难忘记。还有一次就是其实这种采访的这个难呐、包括苦啊，其实很多。你就像每一年这个防汛期，因为现在不也是进入汛期了吗？
1: 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0: 对，每年的汛期呢，我们记者是必须保持是24小时开机的，就是随时有采访，随时接到任务，随时我们就要去。然后呢反正不管几点吧，就是晚上啊，是半夜啊，是凌晨呐、是早晨呢，我们就要出去进行采访。去年的汛期的时候我记着就是水特别大，咱们锦州水雨水
1: 不小当时，
0: 然后不少的这个捞挖点啊都已经挖了很多水。然后当时我带着一组记者下去到这个咱们南广路上这个一个路段吧，是一个捞挖点。然后当时我们到那儿的时候，这个水已经就是目测吧已经过腰了，
1: 都很深了啊，过腰
0: 了。对，但是呢作为这个记者，我们必须到现场去，必须到这个点位去，得选好点去拍摄，
1: 甚至需要实打实的去体验一下它这个水到底有多深，是吧？
0: 对，所以说当时我们几个记者，我下车之后大概我们一行是4个人吧，然后其中也有一位老同志，大概都50多岁了已经，今年我们互相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互相说，我说哎呀不行啊，大家必须下去啊，必须进水里边踩，我没说这话，大家也不约而同的直接就往水里走，
1: 心照不宣，有一种工作上往前冲的默契。
0: 对，就没有说谁说哎我嫌这个水脏啊或者安全呐、没有考虑，所以我们直接就进到水里边。到水里边之后哎呀依次吧，对这个咱们锦州这个交警的工作人员呐、包括救援队啊、包括这个消防的一些现场的这些还有一些志愿者呀，我们进行拍摄完成之后还现场进行了这个跟咱们集团这个进行连线，然后报道现场这个水情，然后那次采访也做得很圆满，回来之后基本上大家就身上都湿了。
1: 哎呀，不光是湿的事儿啊，应该是精疲力尽，很劳累。我想到曾经我们都说啊，这个雪停就是命令，雨停就是命令，但是对我们来说，下着雨下着雪，哪怕下冰雹，它都不是停了之后对我们来说是命令，我们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
0: 对
1: 吧？
0: 随时有采访任务，随时我们就出。
1: 就有可能没有采访任务的时候，作为记者的敏感度，可能我们都在想，哎呀，这个时候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看一看这个现在什么情况，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广大听众，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对，
1: 这是一种职业的这个敏感度，还有自己的一个责任心，就始终是在这儿的。
0: 对，其实当时我们做完这个新闻之后，我自己拍了一段这个短视频，然后做了一个之后，我也没在咱们集团发，我自己 己发了一个朋友圈，
1: 嗯，
0: 因为我特别有感触，
1: 嗯，
0: 我就当时上面写了一句话，我说这就是记者，就是能到现场去，不怕困难，不怕苦，
1: 对，
0: 不考虑任何个人的得失，
1: 对，也不会讲任何条件，
0: 对，所以说把这个新闻采回来，然后采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采访的一个目的，
1: 嗯，
0: 其实，
1: 嗯，确实通过您的描述，还有刚才对几个事情的这个回忆啊，嗯，我觉得可能只是您印象当中稍稍可能记忆比较更深刻的，除此之外，应该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因为您工作这么多年，每一桩每一件，我觉得都可以说让我们觉得很敬佩、很感动。那是说到这儿啊，就想问一问您，这些年应该也收获很多荣誉吧？比如说我们每一年啊，这个采访报道，是不是有一些在难忘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闪光点，或者是说您获得过一些奖项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其实荣誉获得不少，
1: 嗯，
0: 像优秀劳动者呀，啊，
1: 嗯，
0: 什么这一类，我都不太不
1: 是。我们的记者都很谦虚，
0: 但是其实我最看重的这个荣誉，就还是我们这个新闻作品这一类的，
1: 嗯，
0: 叫辽宁新闻奖，
1: 嗯
0: 啊，我觉得吧，这个获得这个奖，也就是对我们记者工作最好的一个赞誉。
1: 嗯，确实，
0: 也是我对我们这个作品呢，包括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作品，我曾得过很多吧，
1: 嗯，
0: 我就说几个近几年吧，
1: 嗯，
0: 得过这个新闻奖的作品，
1: 应该也是让您觉得比较难忘的了。
0: 对对对，嗯，其实有一个作品吧，是我们到这个黑山县去采访，有一位老人叫这个张德东。张德东老人，他是干什么？他是义务寻找这个烈士墓，就是因为辽沈战役在咱们锦州打响，在黑山那边有黑山阻击战嘛。
1: 这位老人我有所了解到，因为我们的新闻报道当中，曾经多次提及过。
0: 对，这位老人，其实他是义务的，特别令人感动，
1: 很无私奉献的。
0: 寻找到烈士墓之后，他找到相关部门，然后去把这个烈士的这个遗骸。从这个散落的这个收集起来之后，挪到这个烈士陵园。
1: 嗯，
0: 他是干这个工作的。当时我们也是偶然一次，我到黑山去采访，得到这一条新闻线索。然后我到这个老人家中去，这个跟他聊，其实聊了很多次。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我最大问题就是。他也没有人给他钱，也不开支，
1: 就纯义务的，
0: 就是纯义务。我说你为什么呢？那这位老人。后来我们聊完之后，这老人说，我就是因为他原来是一个叫文化站的站长，
1: 嗯，
0: 退休了之后，然后从事这项工作，
1: 嗯，
0: 他没有什么回报，
1: 嗯，
0: 而且家里边也不是特别那种富裕的家庭，
1: 嗯，
0: 其实到那儿之后，房子啊都是那种低矮的，
1: 就很普通，很普通，
0: 很普通一个家庭，
1: 嗯，
0: 老人就是义务的去奉献，嗯，然后呢，我们当时采访这条新闻的时候，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咱们这个家乡锦州呢，是这个新中国第一缕曙光升起的地方，
1: 嗯，
0: 辽沈战役呢在这里打响第一枪。毛主席也曾提到过咱们锦州这个地方出苹果嘛，
1: 对，
0: 咱们就是英雄之城，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新闻线索非常好，我当时就决定采访这条新闻，
1: 嗯，
0: 那后来就是当跟这个老人了解，就是聊完天之后，了解完之后，他就是凭着一张地图，一辆自行车，跑遍了黑山县这个300多个行政村，
1: 这
0: 可能
1: 这么多，
0: 对，可能大家。就是我不知道听友们有没有概念，300多个行政村，非常就是相当于把黑山基本上跑遍了，
1: 对，
0: 基本上跑遍。
1: 想这么年长的一位老人家呀，
0: 对，
1: 而且他是自行车，还得山头上来回跑。
0: 嗯，然后最后他取得成绩吧，就是将这个130余名这个烈士这个遗骸迁到了烈士陵园，这个老人的事迹啊，非常。令我感动。回去之后呢，我就跟我们的这个采访团队几个人就合起伙来，就开始大家就商量，就是究竟这条新闻应该怎么做，从哪一个点切入。我们大概4-5个人组成了一个采访团队。
1: 嗯，
0: 然后后来决定就是跟随老人的一天，
1: 嗯，
0: 因为把他一天的生活状况拍摄下来，
1: 记录下来，
0: 对，记录下来。然后最后这条新闻呢，我们通过采访最后播出，获得了这个辽宁新闻一等奖。
1: 嗯
0: 啊，我当时我觉着，这个我们这个劳动， 没白劳动，获得了奖，还把这个老人的好事儿给报道出去了。
1: 我觉得您更高兴的应该是您说的刚才后边那一句话，
0: 对，
1: 是吧？很真实的还原了一位无私奉献的老人。可能老人家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情怀、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想把我们这个战场上面四处散落的这个烈士的遗骸给收集起来，也是哎呀一种，我觉得有一种信仰在吧，
0: 对，
1: 应该是这种，要不怎么能支撑？

0: 这位老人，你说骑个自行车跑了300多个这个村儿，1000多个自然屯，有这么个数字是吧？
1: 对，
0: 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我觉得咱们到一线去采访的记者，应该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感动。
1: 对对，我们之后做完这条新闻之后，回家之后也在讨论，就是说觉得这位老人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0: 就内心很澎湃哈。
1: 对，很澎湃，做完这条新闻，
0: 有一种让我们觉得，哎，非常值得学习。我们对一件事儿去执着，然后去奉献，又不计较任何的条件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精神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对对，那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
1: 还有一篇报道，就是也是获得辽宁县一等奖。就是鹿岭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听友们听说过没有？这个地方大概的位置在这个咱们临海市翠岩镇，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导航啊，能搜索到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季节去呢，我觉着应该是特别特别美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特别原生态，
0: 自然风光，
1: 对，
0: 是吧？
1: 特别原生态，它就在咱们锦陵水库这个上游的一个村子，然后它这个山呢，大概就是挨着锦陵水库，从山上就能看见锦陵水库，就是这个山水相依这种感觉吧，特别美。大家，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
0: 我知道鹿岭这个地方，这个鹿是鹿鸟的鹿，
1: 对，
0: 就是因为它这个鸟类栖息的比较多，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它自然风光好嘛。
1: 对，它这个，其实当时得名也是因为那个地方鹿鸟非常多，因为鹿鸟是咱们国家保护动物，所以说得名就是鹿岭。大家可以去打卡拍照。当时我们采访这篇报道的时候呢，主要是根据咱们这个锦州市这个大主题，就是生态环境的一个变化这个主题，然后策划的报道。其实最初的时候，我们也在寻找这方面主题报道的一个新闻线索。你说采访两河或者东湖公园，这个我们之前做了很多，你再采访，再找亮点，也可能很难再找到什么特殊的亮点了。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咱们因为锦州有三条河嘛，小凌河、女儿河，还有这个白骨河，我们就沿着小凌河一路往上走，到这个锦陵水库，然后再沿着锦陵水库一路往上游走，最后就找到咱们这个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地方特别特殊，它周边全是山，唯独它这一个山上面的植被特别茂密，其他山都没有植被。所以当时我们就琢磨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很明显的一个
1: 生态环境，特别明显。然后我们就进去到这个山里边，发现山下边有一个小屋，这个小屋里有老两口。然后我们就跟这个老两口聊天，才得知这个新闻线索。然后就觉着特别好。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老两口呢，原来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村上流行叫承包山。承包这个山，荒山。
0: 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
1: 对，承包荒山，因为他们是当地村上的村民。所以说就是说后来，他们还是一个村上原来退休的一个干部下来的。然后村上这个村书记就说，那你们带头吧，先把这荒山包下来吧。他说那行可以，那我们就包这荒山吧。开始的时候呢，包荒山其实你们就是正常来说，你种什么都行，
0: 对，植树造林啊，或者说种点什么农作物啊，
1: 哎，对，你们都可以。但是其实山坡地呢，你要种这个农作物，
0: 可能不太好种，
1: 不好成活，它成活不了，成活率很低。所以他们当时也试过种这个经济作物，后来也都不太好，效果不太好。后来就琢磨，就是得了，就是我们就种树吧。就把这个荒山变成那个，变成那个生态环境的一个好的地方。
0: 哎呀，老两口真的这个意识也是很厉害的。
1: 对，
0: 就是我干脆就植树造林，
1: 对，
0: 美化环境。
1: 对，
0: 我不求什么其他的，种农作物去回报什么的。
1: 对，也是一种这个奉献精神吧。因为最开始老两口这个生活其实也很困难，当时孩子上学呀，他们家里边还是村上的，所以说也没有什么钱。但是一路走过来，后来跟我们聊的时候，这一路走过来，虽然也没挣啥钱，但是呢有着一个山，他们就觉着哎呀很高兴了。
0: 其实可以想象哈，这个种树这个过程应该也是比较辛苦的，而且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
1: 对，
0: 它需要从小树苗，然后还得看它的成活率，不停地去栽培它。
1: 对，
0: 后续的一些工作呀，如今如果我们看到的环境特别的美，是参天大树也好啊，或者说绿树成荫也好，那也是当初老两口一点一点这个一滴汗一滴泪也好哈，辛辛苦苦给养成的。
1: 当时他们是真是特别难，当时时候也没有钱买树苗，就吃饭都挺费劲。然后后来现在吧，吃饭好了，因为他们孩子都上学工作了，能给他们一些资助嘛。然后当时的时候，树苗是到处捡的。

0: 没有树苗，全是树种。他们去捡树种，然后就每天遛弯的时候在山上就撒这个树种。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然后让这个树这个成活。其实他们撒完之后也不知道能不能
1: 能不能成啊。
0: 对，所以但是虽然不知道，他们每天还得提着水上山去浇水。当时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是从早上大概7点吧，跟随着老两口然后上山，
1: 也是记录他们真实的劳作了，
0: 记录整个他们一天。后来他们也是说，就是说这个山呢、啊、就是能够成活成那样，他们也没想到。然后也是为什么说特别原生态，它没有路，这个山上你想旅游特别不好旅游。它没有这个山路啊，
1: 就是没有开辟出来的。
0: 对，你想沿着路去上山，没有，全是一路荆棘上山。我们是当时是扛着摄像机，我们几个人跟着
1: 跟老两口
0: 一路走到山顶，
1: 摸索着走的。
0: 对、
1: 就是、他们可能熟悉一点，咱们是一丁点都不熟悉了。
0: 对，当时这个大家还有我们记者，这个大家这个鞋啊衣服也都基本都坏了到山顶，但是一到山顶之后一看这个景色太美了、太美了。
1: 我说的我要去打卡，
0: 对，
1: 去探索一下，
0: 真值得一去，太美了。当时看着锦陵水库这个波光粼粼，然后周边这个山，真是心情特别好。当时老两口就跟我们说嘛，说这个总书记说过，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他们老两口说这个山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1: 对，
0: 当时我们也特别感动，觉得
1: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
0: 就这条新闻其实当时就充分反映出了，我觉得就是咱们锦州市的这个生态变化，然后吸引来了这个鹭鸟。其实当时这个山种出树之后是没有鸟的，后来鸟是到这个地方就觉得这个地方好，因为鸟它是选择好的，
1: 招来了金凤凰一样。
0: 对，就是招来了金凤凰。他们在这繁衍生息了。后来当地的这个相关部门吧，给这个地方命名了，就叫鹭岭了。这也是我们在采访当中吧，就是一个好的一个作品。
1: 鹭岭名字是这么由来的。然后呢，刚才您又提到老两口啊，也是意识到跟大家这个在分享，他们虽然很辛苦在奉献，但是看到如今这种绿树成荫啊，自然环境变得这么好，还招来了这么多的鸟类栖息，这不就是咱们的金山银山吗？
0: 对，
1: 在此过程当中，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是每一个见证我们锦州啊经济社会变化也好，这个生态环境变化也好的第一亲历者。
0: 对，我们也是因为日常采访当中，尤其作为这个记者来说，我们是第一时间报道咱们锦州的这个变化，包括生态变化，包括城市建设，包括一些咱们所取得的成就啊，包括这个企业发展、经济社会一些发展。我觉着我们掌握的是一手资料吧，算是一手资料吧。
1: 这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见证我们身边大家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嘛，对吧？
0: 对。
1: 那听国家总监讲了这么多哈，我觉得每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它背后呢，肯定是有很多不为人知，或者是感人，或者是难忘的一些故事。我们的新闻记者啊，也都是用笔在真情去记录，用镜头敏感的去捕捉，那么才能把这些好的作品呈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让大家看到。不管是有没有镜头的，包括我们在电台当中听到的那些录音的作品，大家也都是倾注了很多的心血的。这应该也算是我们记者工作当中的一个不平凡的地方。
0: 谢谢子诺给我们记者这么高的评价。
1: 不会，这个真的不是高的评价，因为我都知道，大家真的是很辛苦的，不容易的，每天都在跑在这个采访的一线当中，而且时刻都得注意我新闻的这个敏感性。
0: 对，
1: 这个地方有新闻点，我得赶紧去踩一踩。
0: 对
1: 啊，然后呢，这个笔头又不能松懈，
0: 对，
1: 时刻在写稿，写完了之后要总结，
0: 对，
1: 包括对在记录，
0: 在记录在拍。
1: 包括刚才您说我一会儿下节目，我也不能这个休周末啊。我说那国家总监您干嘛去啊？现在不是高考的这两天就是特别紧张的时候嘛，我们考生朋友在这个考场里边战斗着，那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没有清闲，一会儿还要去审片儿哈。
0: 对，因为我们也是在这几天高考期间嘛，我们也策划了一系列的新闻，提前
1: 对。
0: 其实我们提前半个月吧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儿，
1: 对，就下手了已经。
0: 对，开始这个对整个咱们高考感人的瞬间呢、包括各部门对咱们高考的服务啊、包括咱们集团对高考服务进行一些策划报道出去，让大家都了解这事儿、知道这个事儿、支持这个事儿。
1: 对，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可能您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画面，或者是收音机前的一个录音报道，但是您要知道我们背后是有一个庞大的团队，还有很多人辛辛苦苦一起在合作在协调。
0: 对, 对 对对对，
1: 在调动
0: 这个事儿。其实我觉着干了记者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应该有的新闻敏感性。
1: 哎呀，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有一种小热血的感觉哈，就是每一次我们这个大活动也好啊，大报道也好啊，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能互相打气儿、加油，或者是互相抱一抱，那是有一种特别骄傲的成就感在里面。
0: 对对，就是我们互相一个鼓励，然后也觉得哎呀，这事儿干下来了。
1: 嗯，对对对，我们把它拿下来了。
0: 对，觉得就好像、就像打仗一样。
1: 哎呀，这就是工作里边的一种成就，一种骄傲。那我想问问桂佳总监哈，我们报道了这么多新闻事件，尤其是一些重大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困难啊，或者说挑战啊？觉得自己，哎呦，我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这个事儿了呀？或者是这个难点啊，又去如何克服的呢？
0: 其实
1: 会有很多的吧。
0: 对，其实挺多这样的事儿。就在采访当中，我们会遇见很多极难险重的这个采访任务。包括这个大雪呀、大雨呀，刚才你也说到了，包括山火呀这一类采访，我们都经历过。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吧，就是最大的挑战就是要到现场。
1: 嗯，对，
0: 因为你得到现场去，才能把这个现场的情况如实报道出来。
1: 第一手的这个材料。
0: 你像遇到大雨、大雪，或者是极端恶劣天气，到现场去，我觉得有的时候心里边他会有一些障碍。
1: 嗯，
0: 就想、哎呀，我会不会出现危险呢？
1: 嗯。
0: 会不会遇见什么事儿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当记者这么多年，我们的团队我觉着还真可能没有这样的记者哈、极少，可能也有，但是都没有跟我提出过，或者说我碰见过聊天的时候有过说，哎呀，我这个采访我觉得特别危险，
1: 我
0: 不想参加，
1: 我
0: 不想参加，没有过、都是好像都很兴奋，就是大家遇见这种特殊的采访的时候，好像像扎鸡血了一样，就特别兴奋，说
1: 都想冲到一线去、
0: 我去，我去。
1: 嗯，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好像是一种记者的本能，就是他想把最真实的东西、现场的东西给大家报道出来，让大家看到，让大家知道什么是这个现场究竟是什么样的。
1: 嗯，
0: 究竟真不真实？就不究竟。是什么样，让大家伙知道。
1: 嗯
0: 啊、用通过我们的画面呢、稿件呢、照片啊，让大家了解这个情况。
1: 曾经和同事们聊天的时候，也听大家伙唠叨过，说呀，这好记者在家他是写不出来好稿子。
0: 对
1: 啊、在家里边的那个记者他也不是好记者。
0: 对，
1: 就是一定要是冲到一线。我每年啊都有这个好记者讲好故事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您参加过吗？
0: 我这个我没参加过，因为。包括今天上咱们这节目，我其实心里都很忐忑很紧张。
1: 国家总监啊，一直都是还是很紧张，但是通过这么多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聊天哈，已经看不出您这个紧张来了。再有就是我们的记者呀都能够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很开心的也好哈，难忘的也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号上看直播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难忘的一个过程。
0: 嗯，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
1: 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刚才提到这个我们重大的一些新闻事件哈，其实记者朋友在一线冲锋的时候呢，他可能会遇到这个各种各样题材的这个新闻报道，
0: 对，
1: 或者是事情的发生，大家都希望成为亲历者，所以第一时间冲到现场。那有一些这个具有争议性的新闻事件，您作为一位资深记者，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怎么去确保在报道过程当中一个客观性和公平性呢？
0: 这一类采访其实我作为民生记者的时候接触较多，
1: 对，
0: 我觉得吧，作为一名记者，首先就要遵循这个真实、客观、公正的一个原则。
1: 嗯，
0: 你必须要把事件报道的公正，你不能只听一家之言。
1: 嗯，
0: 之前我记得作为民生记者的时候，我参加过一个这个纠纷类的吧，就是一个新闻报道，
1: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种。
0: 对，我不能，但是我听的时候，听完他再听他，我不能说我。就报这个公家不报婆家，我得两边都去采访。
1: 嗯，
0: 采访之后让公家也说，婆家也说，最后把这个新闻给大家报道出去。
1: 哎，大家可以帮着评评理哈，就是全面的、客观的，
0: 对，
1: 这是一个过程，就是不经加工的。
0: 对，而且我不能说对某一家，听完某一家之后，我觉得哎这家有理，我就对他家在写稿件的时候对他家有什么侧重，这个就不行了。
1: 就是不能把个人的这个意愿加进去啊。
0: 对，就不这样。如果把个人意愿加进去了之后，这个新闻报。 报道其实就失去真实性了。
1: 嗯，
0: 就会产生这个舆论引导。
1: 对，
0: 可能把这个大家看完新闻之后，把这个大家的思想啊引导了，这就不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让大家去看我们公正的报道。其实应该是这么样的一个报道。
1: 我们常说啊，在这个新闻采访报道当中呢，舆论导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汇，也是常常出现在我们工作当中，时刻提醒自己的这么一个词语，是吧？
0: 对。
1: 那作为新闻媒体记者，尤其是像您资深的记者哈，刚才分享了自己这个新闻报道的一些见解，我觉得也是对于我们一个就即便不是我们做记者的这个朋友啊，好多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我们在评论一件事的时候，可能都要想一想，他说的对吗？这是全面吗？哎，就是好好客观的去评价他，
0: 对，
1: 去思考他。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新闻报道这个东西，其实当时最开始我也说需要对这个职业有所敬畏，就是你要有这个敬畏心之后，你才能把这个新闻报道好，才能报道出来真实的新闻。
1: 没错啊，您说的太好了。看看时间，来到12:35啊。感谢归家总监呢，刚才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这个自己的从业经历啊，难忘的一些故事哈、啊，新闻背后的一些故事。咱们稍作休息，听一首简短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新闻编辑部。
0: 好。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新闻的脉搏都在有力的跳动。他们是真相的探寻者，是时代的记录者。

0: 北京时间12:4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我是主持人子诺。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新闻采访中心副总监桂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他的从业故事。刚才聊了很多哈，
1: 对，
0: 包括刚才我们听歌曲的时候，我们俩还在聊这个工作上的事情。想问问您哈，就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或者说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如果想踏入到这个行业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记者应该是具备哪些素养和技能的呢？这个应该也是有一些特别之处吧。
1: 我觉得对于想进入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听友朋友们，我觉得你应该首先还是那句话，得热爱，得喜欢。不管干什么工作吧，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他，
0: 对，
1: 那其实你就
0: 可能干不下去了。
1: 对，你既干不下去你也干不好。
0: 嗯，
1: 那么对于一些咱们这个新的这个记者吧，我觉得有几点建议吧。
0: 嗯，
1: 就是我觉得首先作为一名优秀记者，最重要一点就是得热爱尊重这份职业，因为新闻是很严谨的一个工作。
0: 对对，
1: 你如果不尊重不敬畏，那你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错误。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要追求真相，服务公众的理想，要保持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态度，然后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咱们要为百姓服务嘛。
0: 对，
1: 然后再一个，记者是一个杂家，就是你得什么都会，说白了你
0: 方方面面都能涉及到一些，
1: 对，方方面面你都得明白。然后呢，不能说你去采访了，到哪个采访单位了，人家一问你啥问题，
0: 你露怯了，
1: 结果你不会你不懂
0: 给咱问住了，
1: 对，所以你这个采访就没法往下进行了。再一个就是在技能方面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出色的沟通能力。我觉得就得像子诺你这样，就得会唠，能唠，而且还得能唠明白。
0: 咱们这不都是干一行爱一行吗？是吧？
1: 对，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只有这样呢，才能把这个更多的这个好的这个新闻线索能聊出来。因为新闻线索是靠聊出来的，不是说你一次两次拿着这个选题，你就能把这个新闻做好。不是这样的。
0: 有的时候你得善于发现，在聊天过程当中去敏锐的抓住某一个点哈。
1: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做新闻采访呢，它绝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它是得是一个团队去
0: 做，团队合作，
1: 团队合作。你就是，也就是说，叫什么叫哥们儿的艺术？新闻是哥们儿的艺术，就是通过大家在一起，把这条新闻进行剖析，然后各自说自己对这条新闻的一个见解，包括好的点、亮点，才能把这条新闻做好做活。
0: 对，
1: 我觉得是这样。
0: 就是我理解为，您可以再加一点，就是协调能力，
1: 对
0: 大家的这个配合合作。啊，团队合作的一个能力是吧？其实现在啊，我们和身边的朋友、家人聊天的时候，也会或多或少聊到这个，说现在，传统媒体行业不太好干哈。这个有一种就是被新媒体冲击的这么一个情况，确实大环境它是这个样子的。那作为一线记者，我觉得您可能是不是这方面感触会更多呢？
1: 对对，其实，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到各单位啊，去采访，这个是非常顺畅，而且呢，大家在一起交流很多，也交了很多朋友。那么随着咱们这个新媒体这个平台出现之后呢，老百姓也会很，之前老百姓也很多问我说，哎，你这个节目做怎么样啊？那个节目做怎么样啊？他是有这样的，现在很少了，就是很少老百姓问我了，尤其电视，咱们电视啊、广播呀、报纸啊这种传统媒体，关注度在逐年下降。新媒体呢，大家都非常关注。所以说，我认为呢，作为咱们这个传统媒体的记者，我们还要既坚守阵地的同时呢，还要利用这个新媒体平台来增加我们的关注度。我觉得咱们这一点上，咱们广播，咱们综合广播做就特别好。这个有这个视频直播在线上，大家能看见。将来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传统媒体都要面向新媒体，都要有这种新的这个意识吧。
0: 确实，我们也是在这个摸索，然后在一个创新突破自我的一个感觉。大家以前听到更多的是我们电台的这种神秘感哈，话筒背后的如今呢，我们也算是走到了这个台前了哈，从幕后走到台前。包括你看我们的记者朋友，我们的桂佳总监，这不也是摄像机 先轻轻放下，然后呢坐到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是吧？有这么一个过程。现在个人自媒体太发达了，
1: 对，
0: 这个小屏幕小手机拿在手中，大家接触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渠道它变多了，自然而然对我们传统媒体来说它的冲击就会变大。
1: 对，因为这个我觉着吧，就是新媒体这个其实叫什么呢，新媒体入手很，就是门槛很低，
0: 门槛不高。
1: 对
0: 对，
1: 门槛不高，所以说就是所有的咱们这个听友啊，包括咱们百姓啊，包括一些自媒体啊，他们都可以拍摄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觉着就是其实我还是呼吁咱们听友吧，多关注我们锦州新媒体集团的各种栏目，还有公众号，还有新媒体平台吧。因为我们每发的一条新闻，每发的一条信息，都是经过多次的采访，然后多次的了解，都是真实、准确、客观的。所以说我们就是，也就是说一句话吧，我们是全员发布。
0: 哎，说得太好了，真的是哈。
1: 有什么事儿，大家想追求真相的，看我们的报道，
0: 官方的，
1: 对，官方的报道。所以说，我们大家多看、多关注我们这些平台。
0: 说得太好了，就是大家在海量的信息当中，我们有可能会被某一个点所吸引，某一条新闻所吸引，但是您要知道，一定要这个看好客观的舆论的官方的一些消息啊。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真的是太发达了。
1: 对，大家不要去猜，也不要被这些引导，把自己的思想引导了这个错误的方向吧。
0: 现在大家呢都是这个低头族，我相信归家总监可能也是哈，每天看的更多的可能就是手机。我们传统媒体，这个思维上也是需要做一些这个转变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在不停的这个创新啊、突破呀，那我们的记者朋友可能也需要这一个思想上转变的过程。
1: 对，因为现在咱们记者，就是干了这个工作都这么多年了，他有一种思维的固化，他觉着我每一天把这个新闻采访工作做好了，我就可以了。其实现在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觉着咱们传统媒体首先转变这个就是观念方面呢，就是将这个新媒体的思维融入到我们传统媒体当中，咱们就是生产日常的这个内容，包括这个各个环节吧，传播的各个环节，包括这个新媒体平台呀、抖音号啊，将来我们新闻中心也会建立这个抖音号。然后再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加强内容的创新。我们首先就是要发挥我们自身这个专业优势，挖掘这个有深度有价值的新闻，以高质量的内容吸引咱们观众，就是不能做一些浮皮潦草的咱们老百姓话，
0: 不能太敷衍的，
1: 对，太敷衍的新闻报道。
0: 做咱就做认真的，
1: 精品
0: 好的，精品，哎，
1: 做精品。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拓展我们这个传播渠道，然后目前咱们集团已经有了这个视频直播啊，包括短视频发布啊，包括 AI 主持人播报这种技术吧，等等技术吧，而且还有这个微博、抖音、那个微信呢、等新平台、新媒体平台这个账号，已经全员转身这个面向新媒体了。所以我觉着作为传统媒体积极适应这个节奏，积极应对这个新媒体挑战，通过不断的转型和创新，才能找到我们新的发展机遇。才能实现这个可持续发展。
0: 您说的真太好了哈。刚才提到这个全员转身，还有大家都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思想上的转变，还有这个工作方式的转变，
1: 对，
0: 工作内容创新的，这都是哈。有一种必须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也在不停的学习嘛，就是适应这个新时代的变化嘛，是吧？
1: 对对。
0: 像现在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微信视频号还在直播着，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视频号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点赞哈，也感谢，
1: 谢谢，
0: 还有我们的同事在关注我们的节目，
1: 谢谢大家。
0: 可能有一些名字是比较熟悉的哈，感谢大家的关注哈。今天我们聊得非常的愉快哈，看看时间呢，有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有没有什么想要和最后咱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聊一聊的这个感想？
1: 其实最初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吧，我心里是非常忐忑。感谢主持人对我的照顾吧。
0: 不会，
1: 也谢谢咱们听友们耐心的听我在这儿跟大家这个聊了一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吧。最后我想对我的同事们说几句话。就是愿我们始终保持铁肩担道义的这个初心，在舆论场的激流中做清醒的掌舵者，用客观公正的报道驱散迷雾，用温暖有力的笔触传递希望。媒体变革的浪潮， 奔涌向前，愿我们既是坚守新闻理想的老匠人，也是拥抱新技术的弄潮儿，未来的征途或许依旧充满挑战，但相信只要我们携手共进，以专业为舟，以情怀为帆，定能在时代的长卷上继续书写无愧于新闻人的精彩篇章。
0: 嗯，
1: 最后也祝愿咱们综合广播的节目越办越好。
0: 感谢桂佳总监哈，刚才您提到铁肩担道义这个词语，我们曾经无数次的作为我们同行哈，听到这个话语，铁肩这个词儿啊，真的是用的比较确切了。但是每一个人自己有铁样的肩膀担道义的同时，辛苦个人也都知道，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感谢我们每一位冲锋在一线的记者朋友，大家辛苦，
1: 谢谢谢谢。
0: 好，再次感谢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还有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来收听收看我们本周的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张云婷，总监制刘洪佳。稍后时间呢，也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安排的其他精彩节目。再次感谢桂佳总监，
1: 谢谢子诺。
0: 我们节目最后呢，用一首歌韩磊演唱的《母亲把我交给祖国》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好的。

0: 症，湿热中困中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啊，是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啊，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暴，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啊，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

0: 严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级门将杨振瑞，午后开启新一轮集训，不负家乡球迷期待，愿锦州新闻广播见证每一份拼搏与热爱。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4: 衣食住行巧打理，
5: 好人。

0: 康帮帮，
1: 幸福花园健康帮。
2: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3: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这是我台啊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为您承办的一档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我们每一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相关的专家老师，包括教研室的主任等等啊，含金量十足的教授主任级别的专家呢走进我们直播间，利用近55分钟的时间，详细的为社会各界宣传推介啊相关的健康的科学的养生之道。那么在讲解相关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同时呢，也要告诉我们的广大听友和广大微友，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构建科学的养生方式，进而呢能够远离那些慢性疾病、恶性疾病的一些侵扰，降低相关的临床疾病的发生率，这是我们节目的使命和目的啊。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也可以说是妇科专家老师蔡旺老师呢，再次走进我们直播间。那提起蔡老师呢，想必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都是非常熟悉的。我记得在这个今年5月份的时候呢，蔡老师就来过我们直播间，是这样的，蔡老师啊，
4: 母亲节的那一天，
3: 母亲节那一天啊，大家伙呢也都是记忆犹新。蔡旺老师呢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妇科四病区主任、三级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辽宁省抗癌协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快速康复妇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同时呢也是辽宁省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委员，辽宁省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青委，还有呢就是中国老年医学会妇科分会青委。

0: 项，发表 SCN 论文的是多篇，IF 超是30分，是不是啊？这个呢，稍后的时间里呢，和我们的听友和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是怎么一个情况？
1: IF 呢，它是一个国际文章的一个影响因子。
0: 哦、
1: 当你的影响因子越高的时候，你的文章的质量越高。
0: 嗯，
1: 就是、
0: 要求也就越高。
1: 对，
0: 它的门槛也就越高了。
1: 对。
0: 所以来说呢，相关的一些学术的文章呢，也是获得了啊这个国际领域的一个认可。
1: 有一点点小收获。
0: 蔡老师呢非常谦虚啊。那么其中呢是中科院一区还有论文2篇，对吗？
1: 对。
0: 主持、主编、参编国家级教材编写有2部，开展省级新技术新项目有2项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伙儿一定要记好接下来我所要介绍的一些内容。蔡芒老师呢比较擅长妇科恶性肿瘤还有子宫内膜癌的精准微创手术，宫颈癌的根治术，包括开腹啊，还有这个腹腔镜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方式。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卵巢癌根治术，包括全生命周期管理，甚至呢是妇科的良性疾病啊，还有子宫内膜息肉啊等等，腔镜、宫腔镜的手术，子宫肌瘤啊、子宫腺疾病啊，还有卵巢囊肿、异位妊娠等等，单口腹腔镜的这个手术，以及腹腔镜啊、宫腹腔镜联合手术。
1: 对，
0: 这个介绍的是比较这个完整一些。
1: 宫腔镜和腹腔镜联合，
0: 哎，对，
1: 患者是需要这样的一个联合手术，
0: 是吧？哈，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和朋友也比较知道的、知晓的，像子宫阴道叫脱垂个体化手术，是不是？包括阴室的，包括这个腹腔镜啊、悬吊啊等等啊，这个专业性很强了。
1: 对，这个呢，现在我们在根据患者的年龄、症状、患者的需求来采用这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0: 总之呢，就是说有关于妇女姐妹的一些这个妇科方方面面的一些健康隐患的问题呢，蔡芒老师呢都有多年的治疗丰富的一些经验啊，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分辨出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时啊，可以脱离开今天我们所设立的这个健康的这个话题，针对于您妇科疾病有一些疑难的问题啊，或者是想进一步的了解自己精准化的治疗方式，包括下一步的这个康复的一些方式，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北极海信封客户端，在收看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这个交流互动区告诉我们你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到底都有哪些内容的专家老师蔡芒老师呢详细的为您做以解答啊。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上述的2种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和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呢保持联系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请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根据啊我们今天专家老师蔡芒老师所我们妇女姐妹应该注意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那这个也可以说是整个我们生命周期当中属于一个特殊的一个阶段了，
1: 特殊的一个时期，而且每一个女性都要经历的一个特殊时期。
0: 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一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特别敏感，
1: 对，
0: 一进入到这个周期。我整个生命的一些提升都有一些变化呀，包括一些脏器啊等等啊，是不是功能都会下降了啊？我是不是没有这个过多的一些好的时光了啊？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有些人甚至呢就是说形成了一些这个特殊阶段的围绝经期，它不是青春的一个终结，而是新生活的一个开始。那么围绕您有一些什么问题，注意一些什么问题，怎样去调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专家蔡芒教授，将会详细的为您进行了这个整理，把多年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经验呢，告诉给您。处在这个特殊时期的这个困扰的妇女姐妹们，一定要注意。当然了，还有一些男性同胞也应该照顾好您身边的
1: 关爱家人，
0: 是吧？
1: 对
0: 妻子啊。包括这个老师了，蔡老师，接下来的时间里就请您啊为我们做这期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下午。

0: 好，刚才呢，主持人已经介绍了，我是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四病区的主任。那我今天和大家，那么一提到更年期这三个字呢，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呀？爱发脾气、失眠、烦躁，我变老了。
1: 嗯。
0: 甚至呢，很多女性呢，自己呢会因为自己身体的各种不适，那么否定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变得太差了，脾气也变坏了，所以这样否定自己。啊，今天呢，第一个呢，就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全新的认知，这个微绝经期呢，绝不是一个疾病，它也不是我们衰老的开始，它是我们每一个女性，在人生中一个自然的、正常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转折期。所以它是我们身体从一个原来我们叫育龄期的一个女性平稳过渡到一个成熟稳态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它其实呢，就是我们激素啊、身体的心态，包括我们的心态的一次一个转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一呢就是不谈我们基础的医学理论，我们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互动的方式，或者是我从我哪些症状是我们需要必须警惕的。那么我们有失眠、潮热症状，或者是一些情绪差，需不需要调理？我们怎么调理？那我们如何的去这个优雅的、科学从容的度过这个时期，我们去远离焦虑，拥抱健康，我们从这些方面来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微绝经期。
1: 特别特别好，而且呢这个覆盖面呢也很大，也是啊我们选择的一个公益健康科普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针对性很强。哎，其实谈到啊这个微绝经期，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和这个更年期相对比而言，对于他还是很陌生的，甚至呢有的人呢就是说，在看完我们昨天啊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推出的这些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就后台有问题就出现了，说是不是这个微绝经期这个学术的概念啊有一些变化了啊，要比更年期更加严重呢？啊，请老师啊能够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进行的时候呢，从头至尾和我们的这个关注此话题的啊妇女姐妹们介绍介绍好吗？
0: 好的好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聊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就是要认清定义，就是到底什么年龄基本都是在45岁到55岁之间。持续的时间呢也是个体差异比较大，那么平均持续呢4到5年，那有的人呢可能1到2年就平稳过渡，有的人呢可能甚至更长时间，7、8年甚至更久。
1: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时间啊，这个过渡的时间跟他的本人的一个体质，
0: 包括心理状态，还有人的遗传因素，它都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些想法呢？就是说啊，这个生理周期啊，包括这个说每个月的这个月经不能够及时来，是不是就证明自己方方面面的一些激素都已经下滑了，就是进入到这个更年期了呢？
0: 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不来月经才叫更年期，其实是错的。我们真正的一个微绝经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最早的信号其实它不是停经，它是一个月经紊乱。那么有一些人40多岁之后呢，它就会突然出现，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一个月经的改变，或者是有的时候经量忽多忽少、淋漓不尽，这些都是一个卵巢功能逐渐走下坡，也就是我们微绝经期开启的第一个信号。所以说并不是说我微绝经期就是我不来月经了才到微绝经期，是我们月经紊乱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入了这个时候，所以说要区分的概念一定要区分开。
1: 也就是说从这个数字上啊，科学上大数据的分析很精准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啊、而且呢是根据咱们这个国人的一个也可以说是黄色人种，是不是哈？
0: 对，
1: 和欧美国家是有些区别的，
0: 对
1: 不对哈？
0: 不一样的，
1: 很见的。那么蔡老师呢，在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针对于这部分特殊的这个群体，你有所发现吗？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规律性而言呢？
0: 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有一些女性，她刚才就存在的误区，就是我不来月经了，我才进入微绝经期。其实她最开始最早啊，是不是卵巢功能下坡路，这个时候我的这个生理周期就要进入了我这个微绝经期的这个时间呢？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最早的一个信号。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一个自然绝经，其实我们 这个在这个生活中有两类人群，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的卵巢功能不好了，然后呢他就没有卵巢功能了。还有呢，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疾病呢，会做一些盆腔的放射治疗，那么这种放射性的元素呢，也会伤害他卵巢的功能，也会导致他人工的一个绝经。所以说这一部分的病人，人工绝经的女性，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突然间把这个双侧的卵巢切掉了，或者是双侧的卵巢的功能急剧的下降，那么这时她的这个症状可能会变得更突然更明显，所以说呢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或临床中需要关注的一部分人群。
1: 嗯，也是同样那句话啊，我们应该对于这个自己规律性的一些变化，身体变化呢，应该了如指掌。那么针对于啊特殊的一些情况的一些出现，我们就应该在意了，不应该再是因为学习啊、工作学、生活呀、或者照顾老人呢、或者照顾孩子等等啊一些事情呢所耽搁啊，这个是相当相当关键的啊。那么这就是有关于这个围绝经期科学的定义是什么？我们知道了，它是在更年期之前。并不是说因为它的存在直接取代了整个更年期，是吧？
0: 对，就是。

0: 是在我有潮热呀、盗汗一些身体症状之前，最早的信号可能就是一个月经的一个变化。
1: 这样来讲呢，我们大家伙呢，对于这个概念呢，包括这个周期啊，一个过程呢，都有所了解了。而且呢，蔡老师呢，也把这个临床啊，在出专家诊过程当中啊，大家咨询问题最多的啊，共性的一个内容，也和我们正在关注节目的听友和微友进行了互动。啊，遇到了一些实际问题啊，这是和您的这个健康有着很大的关系，并不是说地域性的啊，这就是辽宁锦州这一区域啊，这个妇女姐妹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而是整个我们人类是不是哈，
0: 对，
1: 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些这个周期性的一些问题啊。全国各地的听友和朋友呢，有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借助啊我们锦州新闻广播这个平台，向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呢进行咨询。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敞开了，请您记好，号码是38003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啊，正在遇到了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啊，您都可以呢咨询一下我们请到的专家老师啊，蔡老师。其实谈到这个妇产科的这个方方面面呢，真的是这个范围呢缩小了啊，你包括有一些这个恶性疾病啊，有一些这个。慢性的肿瘤、恶性肿瘤啊，等等啊，蔡老师呢也是非常断的不同时期的治疗管理经验。您呢，在这个我们今天专家走进直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通过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告诉我们一下困扰您的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都有哪些。我们专家老师呢，肯定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根据他节目讲述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近期的检查数据报告通过拍照片的方式呢，传到我们直播间，
0: 都可以，
1: 啊，就是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这种方式呢传得过来，啊，蔡老师呢可以结合您近期的一些检查的一些数据呢，再了解一下您的语言描述啊。目前那个大家伙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现在我发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有没有传过的一些问题了？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再一次的这个互动啊，这个我们在准备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昨天呢，在我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的后台呢，就这，
0: 就是我们要了解的症状，那么最全的一个症状，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性格变烦躁了呀，想哭啊，睡不着觉啊，其实这些呢，都是一个临床最常见的症状。那么我想告诉大家呢，就是这个微月经期，这所有的这些不适，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那90%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导致一些性格的一个变化，激素变化导致的。
1: 这也是就是说，围绝经期也好，或者更年期也好，这个最常见的临床表现症状了，是吗？
0: 对，很常见的，大部分女性呢，可能在这个时期她都会有这些症状，只是有的人比较轻。
1: 是了。啊，还有呢，一些人就是说，哎，坐在这个办公区域，就坐在那儿什么都不干的这种情况下，还是大汗淋漓出汗
0: 对，
1: 啊，
0: 第一个特别突出的症状，有一些女性就是出现了一个潮热盗汗，70%的女性呢，她都会出现。她表现什么呢？就是别人不觉得脸色呢也是通红，而且呢这种出汗呢还会在很短的时间突然间就消失了。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就是潮热盗汗，而且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容易在什么晚上啊、夜间呀这个时候反复的出现，有的时候是真的是很影响这个。生活呀，影响工作呀，影响机体适应了之后，那么逐渐它就会好转。因为当最初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月经不好，这时候它就是一个激素的一个水平的波动，忽高忽低，所以说患者呢会有明显的症状。当他真正绝经之后，他的激素比较稳定在一个，尤其雌激素就是比较稳定在一个。
1: 在此呢，就是说通过蔡老师啊这个解释，我们对此呢有一些这个全方位的一个认识了。那老师呢，现在我们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也是在我们后台我微友给我们留下来的啊，就是进入到围绝经期或者更年期，就是简简单单的临床的一些不适。
0: 那么他接下来呢，还有就是一个影响到他的睡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脾气不好，这就是一个精神情绪的一个症状，这个症状也是激素水平下降所导致的。那么他会有什么呀？有的时候会表现一个莫名的，我们提到了情绪的烦躁，可能平时看来这都不是事儿，但是在他这特殊时期的时候，他就很敏感，他就觉得这件事情， 造成他心里面非常不安分，这是一个，就是比较敏感，比较易怒，一点小事就发脾气。然后呢，同时还有个特别明显，就是觉得我记忆力明显的下降了。以前我对一件事情，可能这个人或者这个事儿记得很清楚，现在可能再想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我忘得特别快，记忆力下降，做事情不集中，集中不起来，影响到晚上睡觉，有的时候入睡困难，或者是入睡了之后中间会醒，醒了之后可能再入睡又变得很困难，睡眠的质量下降。所以说这个呢，就是第二个对这个女性的这个未绝经期特别明显的一个症状。
1: 情绪上有一些变化了，是不是？
0: 对。
1: 在单位还好一些，往往有些时候呢，处着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的这个妇女姐妹们呢，考虑到和同事之间的稳定性的这个关系啊，她会强制的压制啊，控制自己的不好的一个情绪。那么回到家里啊，他就

0: 放一下，
1: 释放一下了。这时候呢，家人，哎，你这个
0: 就
1: 要知道了，
0: 无理取闹了。
1: 是的，不光是这方面，就是说一件小事情，你突然之间，包括就是说，为什么说我说的这个男性同胞们应该注意一些了？咋注意一些了？回家你看见你的爱人或者是这个女儿有这样的一些变化的时候，你就应该注意了。他不是说这个针对于某些事情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刁钻的一个看法，而是处理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
0: 对，需要更多的一个关爱和理解。
1: 啊、对对，甚至就是你
0: 时就控制不住，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身边的人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1: 在此呢，我们就是说有一个针对性的啊，点点名，敲敲黑板啊，男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方面没有过多的一些考虑，一些家庭矛盾就激化。
0: 家里人就认为这个女性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呢？那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1: 对对，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伙就一定要注意了，多一些关爱。过了这段时期，是不是就好
0: 啊？对，她就会自己逐渐好转，而且她也会自己这个控制自己的。
1: 是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的妇女姐妹也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再拿这个事情说事儿了啊。
0: 对。
1: 再压迫我们这个男性同胞了。当然了，我们今天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躲不开的啊，一个心结方面的一些问题呢，要和我们受众者呢要说清楚啊，这要理解了啊，我们才能够没有一些隔阂出现啊。那就是说，这是第二大方面的一些影响。那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这一个话题，不可能蔡老师就是说带来这两大方面的影响，其他就没有了吧？
0: 其实他还有其他的症状呢，
1: 啊、
0: 有这个心血管的症状啊，这一些呢，其实很多女性在平时的时候，她不觉着她有心慌、气短，甚至一个血压的变化。那么在未绝经期的时候，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比如说潮热、盗汗呀、脾气不好啊，那么还有一些症状呢，就是出现心慌。然后呢，或者是觉着胸闷气短，或者觉得心跳快，这个呢就是我们叫做心血管的一个躯体激素的一个上下波动忽高忽低所导致的一个心血管的躯体症状。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临床上常常可以看见患者这个常有的症状。那么这是第三个症状，那么还有第四个症状。
1: 还有第四个。
0: 对，它就是一个有一些人羞于开口，不愿意启齿的一个问题，我常见。那么有一些女性会伴随这个尿频、尿急、夜尿增多，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呢，那么是需要你去干预它的。那么这个呢、
1: 哦、
0: 是第四大症状。
1: 嗯。
0: 那么还有第五大症状呢，就是相对
1: 来说。我想问一下啊、蔡老师，就是说这个
0: 好的好的，
1: 你比如说这个第四大类啊，有关于这个
0: 因为雌激素水平下降了，它会持续在从未绝经到绝经后的。一直到绝经后的时期，那他可能会反复的发作。那么可能说我这段时间好了，哎呀怎么好好就又不好了呢？就是因为他激素水平下降了，对机体的保护能力差了，机体的抵抗力也差了，所以说他好了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刺激，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可能机体的条件差一点，或者是我可能就是这个我合房了之后，我可能就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泌尿系统的一个症状。所以说一呢就是它容易再犯，好了呢可以再犯。再对，
1: 那么就是我们要科学的去判断啊，如果要是说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很重，就可以及时的
0: 需要去治疗、
1: 哎、
0: 需要去干预，
1: 与蔡王老师或者是妇科啊妇科的专家老师呢进行这个交流，对不对
0: 啊、
1: 嗯？
0: 对的，是的。
1: 来通过一些数据，我们来进行这个评判。嗯，幸福花园健康帮这个节目，我们曾经呢就是约到啊骨科专家老师，像骨外科的一些专家老师啊，包括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高玉冲老师啊、
0: 嗯、
1: 啊，还有曹阳老师，
0: 对
1: 啊，
0: 是我们医院相对来说非常知名的专家。
1: 嗯、哎，对对对，这些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就谈到，
0: 我既然能出现一个未绝经期或者是绝经的一个症状。那么它就是一个雌激素下降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雌激素呢，其实在我们人体里它是有一个保护我们的骨骼，同时它可以锁住钙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
1: 哦，
0: 我未绝经期雌激素水平下降了，那么很低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我骨钙就可以流失，这种流失是成倍的增加。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出现未绝经期的病人说他关节酸痛啊，
1: 嗯，
0: 我的腰酸背痛啊，乏力呀、啊，没有劲儿啊，会这样的，因为他的骨钙呢。水平会逐渐的下降，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些 这个钙质的一些高钙的饮食啊，同时增加一些运动啊，我们这个呢是来保证我们这个骨钙不至于很低的一个状态。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80岁的老人摔一个跟头就骨折了。
1: 对。
0: 那么我们可能年轻人呢摔得比较重又没有问题，那说明什么呢？就是我们绝经后的女性，那么这个时候没有雌激素的保护，她的骨钙水平很低了，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她容易出现骨折的这些表现。
1: 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一些啊，尤其是处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啊，妇女姐妹们啊，老师如果的啊，妇女姐妹们，我们这个时候建议她查体都通过哪几个方面啊？包括就一些骨骼啊、骨松啊、骨质疏松，简称骨松。
0: 对，
1: 哎，
0: 是这样的。
1: 你像这个骨骼与代谢的这个方面的一直接的这个影响，这种关系，我们是通过什么呢 ？X 光片就可以看得出。
0: 第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检查。那么最常见。

0: 验的，我们就可以做这个采血，看我这个25强D3的水平是啥样的。那么正常的水平呢，我们有一个标准值是30以上，如果低于30了，那么可能就需要去干预，那么给予一些钙质的补充，包括
1: 问
0: 对
1: 题，
0: 都可以解决了。
1: 也就是说，在医疗临床上啊，这个治疗方向上来看，有多种方式呢，能够在这个针对于这个特殊的这个时期的一些不良反应，有针对性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式，
0: 啊，对，现
1: 是吧，
0: 在
1: 蔡
0: 针
1: 老
0: 对
1: 师
0: 一
1: 啊？
0: 个骨质疏松，其实刚才针对我们刚才这些辅助它，所
1: 嗯，
0: 以说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第三个板块就是，当我们有了一些症状的话，我们有一些症状是可以不用去关注它，那我们有一些症状的话就是不能扛，我们需要这个及时的去就诊。
1: 嗯，嗯嗯，这个说的是太到位了啊。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中波6667和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线上和我们这个频率上同步的为您直播，欢迎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来收看啊，收听啊，我台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联合承办的这档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堑
4: 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在网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那会儿啊，那厂子都搞一块屯，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基层一的冶炼厂，
6: 我的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7: 好，谢谢雨枫。
8: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9: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10: 健康的自己。
1: 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4:42，欢迎您继续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中波6667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那这档节目呢，熟悉他的听友和微友的都知道啊，承办了很长很长时间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啊，在我们每一次听友和微友提出的一些问题、有特殊需求的过程当中，及时的派相关领域的专家老师直播间做客。像今天我们请到的妇产科专家蔡旺老师这些老师们，能够牺牲自己的难得的休息时间，把所有的这个精力放在我们公益科普这档节目上，很辛苦，谢谢蔡老师的一个付出了
0: 能为女性服务也很开心。
1: 是的左一次右一次的接到我们这个节目组的这个邀请啊，废寝忘食。昨天晚间还在，和我交流啊相关的这个科普的这个话题结构啊，都有哪些这个问题，需要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提出来，宣讲，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听友和微友知晓啊，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啊，不同的阶段啊，生活结构怎么去调整，怎么去应对啊，方方面面啊，注意一些什么时间问题呀，老师呢都有所体现啊。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这个健康话题呢，就健康话题，蔡老师，谢谢您啊，代表我们的这个妇女姐妹，谢谢您。刚才呢，蔡老师呢在上一节啊，和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交代了很清楚，这个围绝经期，医学定义当中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和更年期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甚至呢是在于整个我们人生轨迹当中，它是处于一个什么阳光灿烂的那种方式应对。第二点呢，也是唤醒社会各界，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一些这个妇女姐妹们。你是同事也好啊，还是说妻子也好啊，还是说女儿也好啊，都应该从我们各自的角度去考虑、去照顾他们所处的这个特殊时期所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适，
0: 对，
1: 对不
0: 是
1: 对
0: 这样，
1: 哈？
0: 包
1: 只
0: 容。
1: 有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使我们处在这个时期困扰的妇女姐妹们能够快速的脱离这段时期的一些不适感，或者是给我们的相应的一些内心精神方面身体健康方面层次的 啊，还有这个睡眠的，还有这个我们各个脏器的啊，都出现了一些不适症状啊。蔡老师呢，都是结合多年的啊，近30年的临床治疗经验，逐一的进行剖析，而且呢拿出来啊，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想必呢我们大家都有收获啊。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微友我们就不说名了，好了吗？
0: 好的，
1: 老师啊，保护一下隐私啊。说既然老师谈到这个激素下降，那么我想我的皮肤啊，我的情绪，我的身体健康啊，我可不可以在我激素下降的这种情况下有所干预？
0: 这个年龄上是在45岁到55岁之间，这个呢是第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症状。有一些女性，其实我们这围绝经期平均的一个年龄呢是在48岁到50岁之间这样一个年龄。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症状呢，可能会比较早，比如说。

0: 说它在45岁之前，那么就出现了我们刚才说月经紊乱的这样一个卵巢功能逐渐走下坡路所导致的一些症状。越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样的症状就越明显。那么越明显，可能给心理带来的伤害也就越明显。而你给一些药物去干预，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可能还有一些盲目的想法，就是说，哎呀，我就觉得我已经到了绝经的时期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我出现了一些症状了，我不想要我这个时期衰老，我还想延缓一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不需要给一些药物呢？也是可以的。那么第一个呢，或者是你的症状出现的时间比较早，那我们还是建议你给一些这个药物去治疗。那么这些药物呢，就包括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些中药的治疗，这些中药呢，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些类似于一个什么，我们临床西医的雌激素一些药效，那么这个呢是中药的治疗。那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西药治疗，就是它真正的是含有一些雌激素的药物。那么这些雌激素的药物呢，也可能会包括什么呢？一个呢就是我局部的用药，一个呢就是我口服的一个全身用药，各有它的优缺点啊。那我口服的全身用药呢，那它会改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要局部，我们可以用一些雌激素的制剂，包括软膏啊，包括栓剂呀，它都可以改善你这个局部的一个雌激素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我们提到的一个雌激素。但是在我们临床上，如果全身用药的话，绝对不能单单的就应用一个雌激素的药物。那同时呢，就是你需要给一定的孕激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雌激素单一的雌激素常常会导致我们一个疾病的一个表现，尤其是过量的一个雌激素或者是单一的。一个呢，就是会导致我们子宫内膜增厚，那么增加了我们子宫内膜增。当我们在围绝经期的女性给予雌激素治疗的时候，一个呢，就是要考虑剂量的问题。第二呢，还要考虑到我们要不能单一的雌激素，我们还要给一定的孕激素去拮抗雌激素。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给予这个激素药治疗，我们临床叫做激素的一个替代治疗，经验的医生的指导下去应用这个激素的替代治疗。
1: 哎，介绍的太全面了，而且呢，我们大家都特别容易听懂。哎，这个就是专家老师的厉害之处了啊。
0: 一定不能盲目的
1: 哎，
0: 去应
1: 对，
0: 用。
1: 是的，而且呢，能够面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有一个针对性的，能够产生什么呢？同频共振了。面对于蔡老师的自己学生的话呢，老师就不能够这样的这个松弛性的一种介绍了，是不是，老
0: 是
1: 师
0: 的，是
1: 啊？哎，还有问题啊，也是这个我们微友发来的问题，说老师现在处于这个围绝经期啊，每一次的这个月经时间没有规律性而言了，时长时短，而且呢也不是说那么准时，有的时候提前，有的是延后。他说想问问这个时期啊，这个排卵都能够是正常吗？
0: 不正常了。
1: 也不正常了，
0: 对，
1: 还排卵吗？他
0: 他
1: 想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时候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采取相应的一些保护措施吗？怕这个意外的一些怀孕的就出现。
0: 在围绝经期的这个时候出血的话呢，是必须要注意的，因为这种出血呢，一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没有排卵，一定是有排卵，但是这种排卵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个排卵，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它有可能有的月经是一个无排卵的一个月经，也可能，所以它没有一个很好的月经周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时候异常出血呢，一个呢就是要注意我们子宫内膜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子宫内膜的病变所导致的一个我们异常的一个子宫出血，月经不正常了，还是说我们就是因为我的卵巢功能不好所导致的我的月经不正常，这是我们第一要区分的。第二呢，就是我们针对这种出血的话呢，如果你知道它的原因之后，那么就像我们说，如果这个患者他不是因让他一个规则的一个出血，然后呢，如果我们给一些药之后，他不能规则的出血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他机体的雌激素水平可低了，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停药。那么对于女性呢，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特别关注，尤其是围绝经期女性的生活的质量。那么其实这样了，那我的生活质量一定会下降的。那怎么办呀？我们可以做一个全身的体检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一定低剂量的一个激素的水平，那么让我们女性呢，既能维持在这个光彩熠熠的一个状态下，同时呢又可以不导致我疾病。所以说这个呢是一个我们叫一个。
1: 非常成熟的应对措施。那么结合我们今天这期主题呢，尤其是临近尾声了，能不能再和我们的妇女姐妹们说一些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些内容呢，提示内容呢？
0: 一个呢就是在生活中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正确的面对，不能说我这个症状我可以硬扛，或者是我羞于启齿。一个呢是在生活中我必须是正确面对这个时期，那么当我的症状不能这个我的身体不能接受，或者是影响到我的生活影响到工作的时候，要及时的就诊，医生一定会能帮助你去调整你目前的这个因为雌激素下降所导致你机体的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饮食上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像这个豆制品啊这些的饮食，或者是牛奶这些高钙的饮食，这是我们在饮食上。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什么适当的运动，那么运动呢经常会分泌一些多巴

0: 会带给我们一些快乐的感觉、
1: 嗯、
0: 所以说适当增加的运动，那么这些呢都可以让我们什么呀，都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这微厥经期这些症状，让我们能更从容的度过这一时期。
1: 说的是非常非常到位了。总之呢就是说在这个不同的特殊时期，您不要感觉到困顿，
0: 对，
1: 是不是哈？
0: 对
1: 啊，一旦
0: 正确的去面对，
1: 哎，有这样的一些不适感的话呢，及时就医，不要就是说听信呢、啊。上辈传过来的一些这个应对措施的经验呢，
0: 一些误区，
1: 哎，是的，哎，第一时间里到这个专科医院呢去看一看啊，有针对性的做一些检查，这样来说呢，我们更加从容的去应对这个特殊时期所带来的一些不适。哎，总之呢一句话呀，我们希望通过今天专家老师的讲解和介绍，让我们对于微厥经期或者是更年期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一个了解啊。了解之后我们就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它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身边还有一些这样的特殊的人群啊，无论就是说您身边啊有这个妈妈爱人啊，或者是同事朋友们，此时此刻呢正在受这个特殊时期的一些困扰，我们应该啊多给他们给予一份什么呢，包容陪伴，是不是哈？
0: 关爱。
1: 哎，对对，这样来说呢，我们的这个温度，我们的这种爱啊，就能够打破一切不适感给我们造成的一些负方面的一些影响，
0: 缓解那些焦虑。
1: 嗯，对对，好的，再一次呢，感谢啊精彩讲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就结束了。
0: 好的。
1: 啊，好的，全国各地的听友和微友，我们今天呢也就聊到这儿啊，非常感谢我们微友在线上的互动啊。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也会针对于这个听友和微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呢，有针对性的进行回复啊，就不占用各位微友和听友的时间。

宜春号码让您省去专家挂号费，一通电话让您免去医院排长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锦州新闻广播联合锦州弘益康中医门诊共同打造的大型公益服务类栏目空中问诊。本栏目是锦州新闻广播为切实帮助广大群众解决看病难、用药贵而亲情推出的服务节目。空中问诊一小时，帮您解决看病就医大难题。

0: 直播。
1: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书页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见证少年们绽放的独特光芒。

收音机前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加油好少年，这里是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我是主持人红叶。加油好少年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这是聚焦少儿成长的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其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等形式，通过真实的故事展现他们在品德学习实践当中的闪光点。我们也为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介绍大家感兴趣的科学知识，和家长朋友探讨家教相关话题，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相关话题。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今天的加油好少年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认识这样一位少年，在锦州市逸夫中学14岁的少年刘逸谋，将温柔善意与科创理想融于一身，成长为兼具温度与智慧的新时代少年。课业繁重的初中时光里，他从未中断多年公益之路，常年奔赴福利院、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深耕助残事业，自学手语，奔走车站、医院义务翻译，还耐心地教听

0: 些课程，痴迷机器人与编程，深耕科创赛场，自研护理送药机器人，带队斩获省市科创赛事的多项大奖，多份作品晋级全国赛事。他以爱心回馈社会，用科技传递温暖。刘一谋以一言一行践行初心，生动诠释了少年一代的责任与担当。在今天的加油好少年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刘一谋。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在锦州市逸夫中学，有一位品学兼优的14岁少年刘艺谋。他不仅在学业上成绩优秀，更在社会实践中展示了他的高尚品格和创新精神。从小学3年级开始，刘艺谋每年都会去锦州儿童福利院和临海市石山镇敬老院看望孤儿和老人，为他们带去慰问品并做义工。即使初中学业繁重，他也从未放弃过这份坚持。由于母亲是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刘艺谋从小就经常接触残疾孩子，并对他们充满了关爱与尊重。他主动与自闭症孩子交流，与聋哑孩子成为好朋友，还经常委托姥姥和妈妈用自己的零花钱给残疾小朋友买生活用品，还求助女同学的妈妈捐赠女生的衣物鞋帽。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手语，并在假期去车站、医院做义务手语翻译员。人工智能出现以后，让很多聋人朋友不会使用能够把聋人的手语转化为文字和语音的这样一种智能设备，而且能够让普通人听懂、弄明白聋哑人在说什么。有一种新兴的助听器，科大讯飞智能助听器在社会上诞生了。那有些人并不会使用这些东西，刘艺谋就在聋人朋友当中担任了翻译官。他教会身旁的聋人朋友用讯飞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款随身语音记录助手帮助他们顺利的沟通。课余时间，他教聋哑人学习使用人工智能，利用大模型助残，让聋人听见与被听见。除了对特殊群体的关爱，刘艺谋还对科技创新活动和人工智能有着无尽的热情。小学阶段，他就开始参加各级各类的机器人竞赛，获得了世锦赛2名的好成绩。初中阶段紧张的学习节奏也没能让他放弃对机器人的热情。他自学机器人的编程，还通过网络学习了先进的机器人控制算法。他曾用乐高积木设计出一款自动送药机器人系统，帮助行动不便的姥爷按时送药。去年，他设计的家庭护理送药机器人参加了辽宁省第39届科

科技创新大赛。刘一谋不仅自己学习研究机器人，还吸引了更多热爱机器人的同学一起组成了团队。去年他带领小伙伴参加了39届辽宁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两个项目，分别获得了1、2等奖。前不久，他和团队的伙伴们又带着自己设计制作的机器人参加了锦州市的机器人竞赛。最终呢，他的团队在众多参赛队伍当中脱颖而出，取得了餐饮机器人初中组1等奖的好成绩。今年他参加了第14届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作品已经进入国赛复评，还在全国第25届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被推进参加国赛的现场展示活动。刘一谋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和担当，这不仅是一个有爱少年帮助他人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如何以爱驱动梦想，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故事。他用实际行动关爱社会弱势群体，利用科技助残，通过科技创新为他人带来便利。他的故事让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用自己的力量去温暖他人。也提醒我们，在追求个人梦想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关注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一个微小的行动都有可能改变别人的生活，每一份努力都能为社会的进步贡献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向刘一谋学习，用实际行动去关心和支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共同创造一个更加温暖、更加美好的社会。

0: 宝贝儿，在学校老师都教你什么了？
1: 妈妈，老师说要我们从小就做一个文明的人。什么是文明的人呢？
0: 文明的人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 哦，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的话，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啊。
0: 这
2: 行动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
3: 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
4: 闪开闪开，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5: 为何乱闯啊？
3: 韩大人，贾岛昨日吟得一诗，究竟用推还是用敲，一直拿捏不定，不想冲撞了韩大人。失敬失敬。
5: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来来来，咱们一起推敲推敲。

0: 湖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现在各位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春天路边卖冒芽的小草，夏日池塘盛放的睡莲，秋天满树金黄的银杏，寒冬挺立的松竹，植物啊，时时刻刻陪伴在我们身边。吃饭的粮食，身上的棉布，治病的草药，美化环境的鲜花，人类的衣食住行全都离不开绿色生命。可是大多数小朋友呢，只是远远地欣赏花草，很少静下心挖掘藏在植物身上的科学秘密。为什么树叶一到秋天会变黄变红？为什么仙人掌浑身长满尖刺？一株没有腿脚的小草怎么把种子送到几公里外生根？上亿年前和恐龙同期生长的植物，为什么只有少数留存到现在？植物之间还能打电话，传递危险信号。动植物相互依存，缺一不可。这些啊，又有趣又硬核的科普知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一来梳理一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从植物根茎叶的基础构造，到会动、会弹射、会漂流的奇特植物，再到珍稀古树、生活实用植物知识。听完之后呢，其实呢，还有一些小问题呢，也会在大家内心当中产生，我们也可以啊，和大家一一来作答。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闯入奇妙无穷的绿色王国吧。首先呢，我们来揭秘一下植物身体的秘密啊，让我们读懂根、茎、叶、花、果的分工魔法。我们可以把任意一株植物想象成一座全自动运转、自给自足的绿色微型工厂。根、茎、叶、花、果实、种子是工厂里的六大核心车间，每个车间拥有专属工作任务，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缺少任何一个环节呀，植物都无法正常的生长繁衍后代。那现在呢，我们就逐层拆解植物身体构造，弄懂每一个器官的生存作用。首先我们来聊一下地下隐形搬运工，这就是根系，根系的双重核心任务。很多小朋友对根的认识呢，只有一句话啊，固定植物防止被风吹倒。固定植株仅仅是根系最基础的附加功能，它真正的核心工作是扎根地下，为整株植物输送水源和营养，堪称植物专属地下食堂加上输水管道。在每一条根的最前端，有一段颜色白嫩、布满细毛的区域，这部分呢，叫做根尖儿，上面生长着成千上万根肉眼几乎是看不清的根毛。这些根毛如同亿万根微型的海绵吸管，钻进土壤细小的缝隙，吸收雨水渗透流下来的水分，同时呢，抓取土壤里的氮、磷、钾、钙、镁等植物生长必需的矿物质，再通过根内部的疏导组织一路向上输送给茎、叶片和花朵。植物根系呢，主要是分两大类别。第一类是植根系，代表植物有桃树、苹果树、萝卜、白菜、蒲公英，拥有一条粗壮笔直、垂直向下生长的主根，从主根的侧面呢，生分出粗细不一的侧根，扎根深、
抓土能力强，适合在干燥土层汲取深层地下水。第二类根须呢，它是须根类，小麦、水稻、兰花、玉米、草坪的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没有粗壮的主根，发芽之后呢，长出大量粗细均匀的细根，横向铺满浅层的泥土，能够快速地吸收地表雨水，但是扎根浅，大风天气最容易倒伏了，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来分享一组数据啊。一株成熟小麦，地面高度不足一米，可是地下所有的根毛加上它的侧根全部连接起来，总长度能够达到600米以上，相当于200层楼房的高度。更神奇的是地下植物通讯网络，泥土当中遍布细小的真菌菌丝，就像网线一样，把整片草地树林的所有植物根系串联在一起。当一棵植物遭遇虫害、缺水、干旱的时候，根系呢会分泌特殊的化学物质，顺着这个菌丝传递信号，周边植物收到预警之后，会提前在叶片合成驱虫物质，关闭气孔，减少水分消耗，完成跨植株互助。哎呀，这真是非常的神奇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形态特殊的变态根。红薯、木薯是储藏根，膨大的根部囤积大量的淀粉，为来年发芽储备能量。榕树垂落地面的气生根，落地后长成新树干，一棵榕树能依靠气生根形成一片小树林。常春藤细小根啊，它是攀援的细小根，牢牢地吸附墙面岩石，支撑藤蔓向上攀爬。刚才我们说的是根，那接下来我们说的是茎，贯通全身的营养运输高速路。粗壮高大的树干，绵柔缠绕的藤蔓，脆嫩低矮的小草杆儿啊，全部都属于植物的茎。这茎啊，如同贯穿整株植物的双向高速通道，承担两项不可替代的运输工作。一条呢是通道向上运输根部吸收的水分与矿物质，供给叶片光合作用；另一条是通道向下运送叶片制造的有机养分，储存到根部果实和地下茎当中。为了适应千差万别的生长环境，植物的茎演变化为多种变态形态啊。第一类呢是木质茎，杨树啊、松树、槐树的树干都是属于木质茎，细胞木质化，坚硬厚实，能够支撑十几米乃至是几十米的树冠，抵抗狂风暴雪，生长年限可达上百年。第二类呢是草质茎，油菜花、三叶草，还有水稻茎杆，柔软多汁，木质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生命周期大多是只有一年，秋冬枯萎死亡。第三类是缠绕藤本茎，像牵牛花呀、豆角、葡萄茎无法直立生长，它会持续缠绕栏杆树干向上攀爬，抢占高处充足阳光的那一部分。第四类是地下储藏茎，像土豆、莲藕还有生姜都是属于这类，深埋泥土囤积淀粉养分。那么这里区分一个极容易混淆还有自然观察可常考的一个知识点呢，就是土豆是茎，红薯是根。土豆表皮凹陷的小坑叫做芽眼，每一个芽眼内部呢都隐藏着胚芽，条件适宜呢就能够长出完整的幼苗。红薯呢只有顶端的一小段能够发芽，整块薯块是没有芽眼结构的，
那么两者内部的细胞组织是完全不同。很多小朋友挖野菜、观察盆栽时，经常分不清根与茎，那么记住这个特征，就容易轻松地分辨了。

还有特殊的肉质茎，最典型的就是仙人掌。沙漠缺水环境之下呢，叶片到它退化成尖刺，绿色肥厚的茎代替叶片完成光合作用，茎内部储存大量的水分，一场雨水储存的水源足够仙人掌熬过数月的干旱时期。爬山虎的攀援茎，还有草莓贴地生长的匍匐茎，也都是适应环境演化而生出的特殊茎的形态。那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也都是可以了解一下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土豆，那接下来请小朋友们来听一首歌曲《小土豆》吧。

让农民工子女也享受到和城里孩子同样的教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同享一片蓝天，同唱一首歌。

0: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0: 多少个人坐车？
1: 185人。
0: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1: 45人。
0: 四辆大车呢？
1: 能坐180人。
0: 那你为什么只租四辆大车？
1: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0: 还有5个人没座。
1: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0: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0: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2: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3: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加油好少年》。在节目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啊，我们和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一同来了解一下大家所关注的植物。刚才我们了解了植物的根，也了解了它的茎，接下来我们再来顺藤摸瓜，来了解一下它的叶片啦。绝大多数植物的叶片呢，常年是呈现绿色的，这背后是支撑地球全部生命运转的核心化学反应，就是光合作用。每一片树叶的表皮下方布满密密麻麻的叶肉细胞，这细胞内部藏着无数细小微小的叶绿体，叶绿体当中含有叶绿素，让叶片呈现鲜亮的绿色。当阳光照射叶片表面，叶绿体立刻启动加工车间，吸收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搭配根部输送上来的水分，在光合作用下合成葡萄糖，作为植物生长开花结果的养分。加工过程中啊，释放出氧气，我们呼吸需要的氧气，地球上70%都来自陆地植物与海洋藻类的光合作用，可以说没有叶片就没有人类与动物的生存空间。很多小朋友特别好奇，为什么秋天树叶会变黄变红？你看，夏季温度适宜，叶绿素不断合成，遮盖叶片其他的色素。入秋之后，气温降低了，光照变短了，树木停止输送养分给叶片，叶绿素快速分解消失，原本隐藏的叶黄素、胡萝卜素就显现出来了，树叶变成了金黄、橙黄。枫树一些树木呢，低温会刺激叶片生成花青素，呈现浓烈的红色、紫红色，造就了秋日红叶美景。夏天清晨，叶片边缘晶莹的水珠，很多人简单的归为露水，其实呢，大部分是植物吐水作用，它吐水呢。夜晚气温下降，叶片表面气孔自动闭合，防止水分流失，可是根系依旧持续的吸水，多余的水分无法从气孔排出，只能从叶片边缘专属的排水小孔渗出，是植物主动排出多余水分的一种生理行为。像雨后空气湿度大的夜晚，吐水现象会格外的明显。叶片它自带多样自我保护机制，仙人掌叶片退化成尖刺，最大程度减少了水分的蒸发，同时呢，威慑啃食动物。松树叶片变成细长针状的，表面覆盖一层蜡质薄膜，锁住水分，抵御寒冬霜降。高山花草叶片布满细密白色的绒毛，隔绝山顶强烈紫外线的灼伤，同时呢，锁住叶片水分。夹竹桃叶片含有微量的毒素，牛羊昆虫不敢啃食，依靠化学手段它要进行自我保护。说完叶片之后，我们再来说说花、果实和种子，这是植物代代繁衍的工具箱。花朵是由花瓣、花萼、雄蕊、雌蕊四大核心部分组成，艳丽多彩的花瓣，清甜浓郁的花香，唯一的使命呢，就是吸引蜜蜂、蝴蝶、飞蛾，还有些鸟类前来完成传粉。花萼包裹花苞，在花朵没有开放的时候，保护内部的花蕊不受风雨的伤害。那雄蕊呢，负责生产花粉，雌蕊柱头承接花粉，花粉落到柱头完成授粉之后，鲜艳的花瓣会快速的枯萎脱落，花朵下方的子房持续膨大，最终呢发育成果实。受精卵发育成包裹在果实内部的种子，等待适合的温度、水分、阳光的光照，
它要萌发新的植株。我们身边常见的植物常常呢是藏着一些巧妙的繁衍巧思，像山楂樱桃，鲜红酸甜的果肉吸引鸟类的吞食，坚硬种子外壳能够抵御动物反酸，无法被消化，跟随粪便落地，在全新的区域当中生根发芽。还有无患子果皮啊，富含天然的植物皂素，古时候人们搜集果皮浸水清洗衣物。栾树长出灯笼状的粉红色的硕果，成熟之后皮果干裂，细小轻盈的种子借助风力飘向远方。像冬瓜、西瓜，厚实果皮它在保护大量的种子，果肉水分充足，吸引野兽来食用，完成种子的扩散。那不同植物授粉的方式差别是非常大的，依靠昆虫授粉的花要色彩鲜艳，香气充足，能够吸引昆虫；依靠风力授粉的，像小麦、杨树、松树，花朵细小朴素，没有花瓣花香，花粉细小轻盈，漫天飘散，这是它的特点。那么依靠鸟类传授的授粉的花朵大多呢就是非常的漂亮，大多为红色，花蜜藏在花筒的深处，适配鸟类细长的喙部，这都是它的生存法则呀。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也能看到这些植物它的生长也是极尽巧思妙想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轻松一下，来听一首肥皂泡泡。

0: 好，少年朋友小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大家共同来轻松一下，来收听一段童话广播剧《小蝌蚪找妈妈》。
1: 童话广播剧《小蝌蚪找妈妈》。
2: 暖和的春天来了，春风轻轻地吹着，太阳暖暖。
3: 快来看呀，鸭妈妈带着她的孩子也来游水了。
4: 小鸭子跟在鸭妈妈的身边多幸福啊。
5: 是啊，
4: 哎，你们说咱们的妈妈在什么地方呀？鸭妈妈您好。
6: 你好，是小蝌蚪啊。小蝌蚪们，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啊？
4: 鸭妈妈，您看见过我们的妈妈吗？
6: 看见过呀。
3: 那我们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呀？请您告诉我好吗？
6: 你们蝌蚪的妈妈脑袋顶上长着两只大眼睛，它的嘴巴又宽又大。好了，你们自个儿去找吧，好吗？
4: 谢谢鸭妈妈。
7: 谢谢
6: 谢谢不谢。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游着游着，看见前面一条大鱼游过来。
1: 哎，你们看，它的脑袋上有两只大眼睛。
2: 嗯，还有一张又宽又大的嘴巴。嗯，没错，它就是我们的妈妈。
3: 对
4: 对，
5: 是
3: 妈
5: 妈，
3: 是
5: 妈
3: 妈，
5: 是
3: 妈
5: 妈，
3: 妈
5: 妈，
3: 妈
5: 妈，
3: 妈
5: 妈，
3: 妈妈。
6: 小蝌蚪，你们叫谁呢？
2: 妈妈，妈妈，我们叫您呢，
7: 叫您呢。
6: 小蝌蚪，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2: 啊，
6: 我是小鱼的妈妈。

0: 原来您是鱼妈妈。
1: 哎，
0: 那您不也长着两只大眼睛，一张又宽又大的嘴巴吗？
1: 对，我是长着两只大眼睛，一张又宽又大的嘴巴。可你们蝌蚪的妈妈呢？除了这些，还长着四条腿呢。你们到别处再找找吧。
2: 啊，谢谢你，
3: 谢谢鱼妈妈，
1: 不谢，
2: 再见，
1: 不谢，
2: 再见。哎，
4: 小蝌蚪们又往前游去了。游着游着，迎面来了一只大乌龟。
5: 哎，你们看，它就长着四条腿，也长着两只大眼睛，一张又宽。
6: 谁呢？
0: 妈妈，我们叫您呢。
2: 叫您呢。
6: 小蝌蚪，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
0: 小乌龟的妈妈。
6: 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颜色的，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0: 我们的妈妈肚皮是白的。好，谢谢您，乌龟妈妈。
7: 谢
8: 谢乌龟妈妈。
5: 哎，你们看那儿，前面的那个，不就长着白肚皮吗？他准是咱们的妈妈。
0: 对，咱们赶紧去吧，快！
5: 妈妈，
6: 妈妈，
5: 妈妈，
2: 妈妈，
5: 妈妈，
9: 小蝌蚪，你们管我叫妈妈，哈哈哈！你们错了，我是小鹅的妈妈。不是你们蝌蚪的妈妈。
0: 哎呀，又认错了，对不起鹅妈妈。鹅妈妈，那我们的妈妈长得什么样啊？
9: 啊，你们蝌蚪的妈妈穿着一身绿衣服，唱起歌来呱呱呱的。你们到前边去吧。
0: 谢谢您，鹅妈妈。
6: 谢谢，
2: 谢谢鹅妈妈。
4: 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荷叶上，呱呱呱的唱着歌呢。
5: 你们看，它唱着歌，呱呱的，长着两只大眼睛，长着一张又宽又大的嘴巴。
0: 还长着白肚皮，四条腿，穿着一身绿衣服。
2: 对，
6: 就是
0: 他，也许就是咱们的妈妈吧。
5: 哦，咱们问问吧，问问再叫妈妈吧。
0: 问问吧，咱们先问问去，再叫妈妈。
2: 好的，
10: 好
2: 的，
10: 先问
0: 问。请问您看见了我们的妈妈吗？
11: 呱呱呱！
12: 傻孩子。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2: 哦，
0: 奇怪，奇怪，您是我们的妈妈，那您的模样为什么和我们不一样呀？
2: 是呀，
10: 怎么不一样了？
12: 呱呱，你们还小呢，过几天呢，你们就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呢，你们会又长出两条前腿来。
9: 四条腿就长齐了。
12: 长尾巴也就没有了。
9: 然后啊，换上一身绿衣服，就跟妈妈一样了。也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去捉虫子吃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5: 找到妈妈
2: 了，
5: 找到妈妈
2: 了，
0: 妈妈，
2: 好妈
5: 妈，
0: 您快带我们到这儿来吧，咱们快到妈妈那儿去吧。
9: 呱呱呱，好好，孩子们，妈妈来了，来，咱们一块儿游吧，孩子们。

0: 交响曲。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东北超锦州级门将杨振瑞，一日集训，深耕收获，全力冲刺东北超赛事。祝锦州广播讲好家乡体育故事，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5: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4: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5: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6: 等你来狂欢。
1: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

0: 哎，都2026了哟，
1: 又一年过了。
0: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8°，可是妈冷惨。我准备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暖男说唱哦。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的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市医保局组织开展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168个专属岗位上线，我市启动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市公交公司在市原专线常规运营基础时间上加开夜间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全力保障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期间市民及游客夜间出行需求。以下是详细内容。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进行正确正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孟华强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通贯通、知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彰显党建优势，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发党建创新活力，在改革攻坚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狠抓工作落实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领学、个人自学、集体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读了习近平建党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绎、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动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闲休闲的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自7月25号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赛事集体举办期间，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

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

打卡游玩。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烟缕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当前医保资金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等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采集及价格治理、经办规范以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清、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和实操性指导。本次培训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进一步明晰医保合规红线，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坚决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7月24号，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青少年志愿者们化身社区美容师与安全守护者，分组深入辖区主干道和绿化带，集中清理卫生死角，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的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并温馨提醒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全方位筑牢暑期安全防护网。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大小志愿者联动协作，协助老年居民查码查询业务，操作智能设备，细致讲解社区便民服务举措，用耐心和真诚跨越数字鸿沟，传递邻里温暖。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则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全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

0: 贴合实际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专业化的社会实践平台。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为全力保障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期间的市民及游客夜间出行需求，给大家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市公交公司在市园专线常规运营时间基础上加开夜间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活动期间，锦州站发车时间17:30，市园站发车时间20:30。市公交公司将根据现场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护航本次活动顺利开展。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红宇，播音红叶，监制王光，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在战争年代，老战士孙锦坤经历了太多生与死的选择。
2: 1948年，他离开新婚妻子参军，参加辽沈、平津、渡江战役，三次英勇负伤。这是抗美援朝作战中的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孙锦坤带领9名战士冲过敌人10几道封锁线，把弹药送上阵地，又和战友坚守了整整12个小时，打退了敌人6次疯狂进攻，直到受伤昏迷。
3: 不怕死，我以为干工作
2: 不怕死。我觉得干工作一点成绩没有，你干它做什么？后来给我父亲发喜报。
1: 孙锦坤荣立一等功，获朝鲜颁发的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孙锦坤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 在和平年代里，老战士孙锦坤却做出了另一种选择。
1: 1955年，孙锦坤回到家乡，他把昨日的辉煌尘封在记忆里，默默度过了65年平静的农家岁月。
2: 老英雄邻居的孩子张德胜这样评价他：
4: 他自己这一生啊，都是像军人一样战斗精神呢，一直都没有忘记啊。他是用自己一生啊来践行了什么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
2: 永葆革命本色的抗美援朝老英雄，时代楷模孙锦坤。

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 好朋友们，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到夜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4度，黑山易县23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明天午后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4到5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午后到夜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4度，黺山易县23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明天午后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西南风4到5级。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3: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3: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5: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4: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5: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4: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5: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6: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7: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6: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8: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16: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9: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21: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20: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21: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20: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21: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2: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3: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22: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3: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4: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

0: 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3: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4: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5: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5: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7: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 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1: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0: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1: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9: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9: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7: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9: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1: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一滴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0: 停！
1: 领钱了？
0: 领什么钱？
1: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儿不着急。
0: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1: 我是
0: 换人。
1: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营是第一次遇上这个事儿，都替这胡尔金花害臊。这，呸！无耻的黄毛丫头，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休走，招枪！又是一枪。胡尔金花一点都不着急。顾大英，正因为咱们都是练武的，所以也不用找三媒六证，姑娘我自己就说出来了。我可告诉你啊，不是我找不着男人。

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姑奶奶，你别觉得你自己了不得，假如你要同意的话，我跟你不但白头偕老，而且帮着你立功，不知你意下如何。你给我个答案。呸！顾大英说，你怎么这么不害臊，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你啰嗦什么，照枪。砰砰砰，又是几枪。我耳机的话抹不开，本来这么大个姑娘说这话就不容易，经过斗争才说出来，哪知道面前这个男人如此无情，白手中刀，铁甲相欢也下了毒手。正在这么时候，就听树林外有人喊：“慢着动手，没人到我了。”那没人来了。胡儿金花拨马跳出圈外，顾大英轻双枪关桥，外边来的正是胡大海。你看老胡这人还专干这个事儿，这人不是粗人吗，有时候心还挺细，在两军阵他就看出这毛病来。后来他一看胡尔金花假打假战，哎，跑树林去了。临走还说

0: 个骗子有心思，你在这领兵带队，我呀跟着去看看去。郭英川二哥，你这人挺大岁数，怎么没正形？
1: 哎，这怎么不是正形？
0: 这有意思，这玩意儿。

大树林外的偷听，果然姑娘当面寻亲，可是顾大英呢，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一个劲儿的。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着我的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烈焰，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处点长，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专栏关注，辽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2: 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探索治理新模式，让气管小区有人管，管得好。
1: 瑞平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
2: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辽宁省200名文化特派员即将出征。
1: 城市居民拧开水龙头就能用水，而我省部分农村想要用上稳定可靠的自来水并不容易。今天关注部分农村地区的自来水能否24小时供应。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优化营商环境是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抓手，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再怎么抓也不为过。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专栏关注，辽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1: 辽宁省医药装备创新成果转化交流会日前在沈阳启幕，展厅里各地医疗器械企业集中亮相，人群中记者看到了忙着推介企业新产品的鹏越科技首席医学官潘卫东。
3: 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从皮肤到肿瘤消融，一直到我们的国家创新产品心脏那个3个细分领域。我们也希望在同行业之间交流呢，我们也能够汲取一些新的经验，可能有助于我们后续产品的一些改进。
1: 再次见到鹏越科技的团队，记者很感慨。上一次采访，企业还在为创新器械转化路上的一道道难题发愁。鹏越科技自主研发的心脏冷冻消融系统属于高精尖三类创新医疗器械，技术全国领先，但落地之路并不容易。2025年11月，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的实行，让企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沈阳鹏越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双。
4: 作为创新医疗器械取得注册证之后，最难的就是市场推广应用。这制度下，领导帮我们对接了好几个临床机构，然后进行了这个新技术的快速的应用。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在全国10多个省市做了100多台的这个新技术应用的手术，并且有部分的医疗机构已经把这种新技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手术来进行应用，对于以后产品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2: 常态化的政企对接不只解决眼前的困难，还持续为企业推送各类产业交流机会。这场打通辽苏两地产业资源的交流盛会，就让鹏越科技得以和省内外产业链伙伴面对面洽谈，为创新产品拓宽落地途径。杨双。
4: 现在这种制度和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创新的中小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就是能够快速的成长落地。
2: 目前省级领导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1000多家，市县两级联动对接企业近1万家，已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办结实事3000多项。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也为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扫清障碍。半个月前，辽宁海洋石化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约1.2亿元的年产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开工了，刷新了当地项目审批速度记录。用公司董事长王天奇的话说，前脚拿下地块，后脚全套开工证件就到手了，这才是真正的拿地即开工。
5: 咱这个不动产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咱们一天全都下来了。以前呢，咱们这一个证一个证拿，全下来咱们得3个多月的时间，开工周期将变得更短了。今现在开工到11月底之前，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全线竣工。再晚3个月开工啊，咱们就要赶上冬歇期了，完成全线竣工啊，得拖到明年的8、9月份。
1: 全面提速的背后是改了规矩，换了机制。过去项目用地审批是串联模式，一项手续办完才能办下一项。今年三月，辽宁正式推出拿地及开工改革，彻底打破传统审批壁垒。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吴瑞：
6: 多个部门同步推进，联合预审，我们充分利用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的空档期，提前组织完成全部要件的审核，这样啊，企业就能完成土地手续后直接并联出证。
1: 省自然资源厅开发利用处副处长秦立鹏：
7: 拿地即开工改革本质是以制度创新突破审批惯性，推动土地要素与项目落地精准咬合。我们通过审批流程再造，把服务关口往前移，最大限度地压缩从拿地到开工的时限，以改革时效激活土地效能。
1: 一场审批流程的优化革新，正是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紧扣2026年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定下的目标方向，辽宁大刀阔斧精简办事环节，把繁琐流程变极简服务。截至目前，83项省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立等可取，1402项省级事项一次不用跑。今年起，全省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7月底将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我省公安部门推出的检环节、检材料、检时限、检跑动、检成本改革，把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时限总和比照法定时限压缩90.2%。老百姓日常办理的居住证，最快5分钟就能搞定，实实在在让企业少跑腿，群众少操心，把政务服务的便利落到了实处。省委财经办改革处改革办改革二处处长黄明磊：
8: 聚焦制约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堵点痛点和体制机制深层次弊端持续攻坚。今年，省委省改委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了重点推进的20项标志性改革、20项重要国家级改革试点和60项企业群众关切的小切口改革。省委改革办将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压实改革主体责任，协同攻坚，确保党中央及省委部署的各项改革落地落实，取得实效。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辽宁正以体制机制深层变革破堵点解难题，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大道上砥砺奋进。
2: 本台记者陈林、苏星宇报道，针对老旧回迁小区的管理真空问题，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探索政府引导加国企运营加居民维护治理模式，实现老旧小区有人管、管得好、可持续。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玉龙湾小区居民徐素芳：
9: 种上花了，这美化我们的环境了，这心情也舒畅了。这要我们出外旅游，不也是拍着花花草草吗？是不？这现在是我们小区里就有这花花草草了，我们也不用去外边去拍照去了。
2: 徐素芳在玉龙湾小区住了近20年，提起现在的环境，她赞不绝口。不过，就在2个月前，小区还是处在无人管理的真空状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小区长期没有物业，上下水堵塞，屋顶漏水，楼内外堆满杂物，小区居民苦不堪言。居民张继芬：
10: 就这上头，全是窗户有的都打上，窗户有的摆花盆，摆个泡沫箱子，从1楼到6楼，别好地方。
2: 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海洋社区党委书记梁红：
11: 也尝试过那个引进这个物业，其他的别的物业进来吧，毕竟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对这小区考察以后呢，就认为小区的投入非常高，核算完这个物业费也比较高，对于咱们这个园区的居民来说呢，承受不了。
1: 基础设施欠账多，市场化物业定价高，再加上长期弃管，居民们对物业管理的信任度越来越弱。玉龙湾小区的弃管状态一拖再拖，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政府必须主动接、认真办。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走访了400多户居民，先建立详实的问题台账，再研究如何才能确保小区有人管、管得好、可持续。最终确定引入国有企业高湾种畜农场，组建物业公司，按照先整治后托管的工作思路，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基层治理新路。 在物业进驻之前，当地政府对小区开展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清理出垃圾杂物20多车，恢复绿地1000多平方米，让居民感受到了诚意满满。
12: 这是最满意的，
13: 嗯，
12: 而且干的还挺好呢，这个心里是最高兴的。我们呢也没有那个说要搬家呀，要换一个住的环境啊，没有那个想法了。
1: 抚顺市高湾顺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赵林。
14: 先把这个基础设施这块我们打造好，我们不是说先把这个收费作为首要任务，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做好。我们的目的啊，不是说赚多少钱啊，我们就想借助这个国有企业这个管理平台，为这个业主啊做好服务。
1: 目前玉龙湾小区内健身器材、高清监测探头、车辆门禁等基础设施都已安装完毕，业主委员会、党员志愿者队伍也组建完毕，小区居民投诉量同比下降了90%。政府引导加国企运营加居民维护的老旧气管小区治理模式也开始在整个高湾经济区逐步推开，让更多气管小区走出治理困境。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管委会主任丁胜。
15: 全力支持本地国企物业做优做强，扩大托管覆盖面，同时因地制宜制定高湾版服务标准，建立物业红黑榜，确保服务不走样，做好气管小区有效治理的后半篇文章。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瑞平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高校林立，科研院所集聚，丰厚的科教资源是辽宁振兴得天独厚的家底，充足的科研力量，扎实的研发基础是许多地区难以企及的创新优势。然而受制于机制壁垒、产业链衔接不畅、转化载体缺失，不少科研成果陷入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困境，不少实验室原创技术难以在家乡落地，远赴南方实现产业化，坐拥创新富矿却难以变现，恰似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优质资源不能常年沉睡在实验室，停留在论文里，想要激活创新潜能，就要充分盘活高校科研院所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牵手，引导科研方向紧贴产业现实需求，打通企业与科研团队沟通渠道。
1: 要紧盯成果，转化痛点，布局完善中试平台，补齐从实验样品到量产产品的关键缺口，持续优化政策机制，破除各类转化堵点，营造适宜创新发展的生态，留住人才，留住技术，留住项目。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做好撮合工作，促进各类资源对接和项目落地，把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孵化、就地投产，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成为辽宁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
2: 本台记者杜红林、贾晨博报道。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昨天举行，200名文化特派员将奔赴各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激活基层文化，为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岩。
16: 能够这个入选首批的省级文化特派员，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很激动，因为这个对于我们高校来说，是我们的这个育人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地方建设的一个重大的实践，所以特别的期盼。
2: 作为大学教师，张岩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播经验，在前期准备中，他希望整合学校多学科力量，为乡村定制专属文化品牌，并将学生团队加入到文化建设当中。
16: 我们想把一些数字化营销的技巧从课堂里搬到田间地稿上，然后这样呢，就是帮助基层的这个宣传队伍啊，就地学、就地练、就地干。我们也坚信，这个文化的根扎得越深，它的发展的底气就越足。
1: 这次活动遴选省市文化特派员各100名，精选结对82个村、118个社区，实现全省100个县市区全覆盖。他们不仅是文化资源的挖掘者，更是基层队伍的带路人。昨天下午2点，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举行，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启动仪式并作动员讲话，辽宁省舞协理事、盘锦市舞协主席徐志强。
13: 特派员这个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我期待着就是在我们的省级舞台能够出现我们基层社区的团队，或者是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
1: 大连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刘吉成。
17: 我想去把咱们这个村落里边的一些非遗也好，还是一些民俗文化也好，再进一步的进行

0: 们的脸上洋溢着新身份带来的欣喜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文化特派员们带着专业的力量下沉到基层，不是一时的文化惠民，而是真正的俯下身子贴近群众，扎得住留得下，唤醒一方水土的文化自觉，培养当地群众的文化自信。
1: 7月25号晚，东北超第五轮最后两场比赛开打，最终哈尔滨队1-1战平长春队，呼和浩特队4-1战胜鸡西队。在球迷的持续助威声中，比赛第67分钟，长春队李嘉诚在禁区线上一脚射门，为球队先拔头筹。中场前8分钟，哈尔滨队二十恩门前强点破门，顽强扳平比分，1-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两队握手言和。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2: 按照我们赛前的部署，所有的技战术的打法，我的队员们全都一一的做到了。
1: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3: 希望回到主场，我们能继续发挥出好的状态，拿下最后一场比赛。
1: 呼和浩特队主场4-1战胜鸡西队，取得了东北超的首胜。比赛第61分钟，呼和浩特队陈兴良门前强点补射，帮助球队率先得分。随后队友高远上演帽子戏法，伤停补时阶段，鸡西队扳回一球。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
4: 好，非常高兴，我们再接再厉吧，争取下场还是主场比赛，我们也跟沈阳磕一磕，试一试。
1: 东北超鸡西队代理主教练卜鑫：
5: 回去会好好总结，打好后面比赛。最后还感谢一下我们鸡西球迷吧，在球队落后的时候，他们始终不离不弃。
1: 截至目前，东北超第五轮比赛全部结束，沈阳队以11分位列积分榜首位，长春队、延边队、大连队分列2、3、4名。
0: 本台综合报道。7月25号晚的东北超赛事虽然没有辽宁主队，但在沈阳人民广场的大屏幕前，球迷的观赛氛围依旧热烈，加油照样，呐喊照样。球迷杨露露：
6: 这个广场它那个氛围特别好，然后就是在这儿看球，会就是让你情不自禁的就能融入到那个氛围里。然后广场也有很多美食，然后好吃的也特别多。
0: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艳娇：
7: 让广大的市民和球迷呢，在我们第二现场也能够感受东北超的这样一个激情。同时呢，我们也会依托这个东北超带来的这波赛事流量，来持续举办的，比如说今天的旗袍文化季展演这样的系列的文化活动。
0: 非遗老字号海杰灌汤包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有不少球迷朋友专程来打卡。沈阳本土的老味道也成功变身成为赛场之外的特色文旅名片。游客田金帅：
8: 我经常关注那个东北超，完了约哥几个来这儿，完了边吃边看，完了氛围挺好的。
0: 沈阳市海杰灌汤包南市店店长叫明明：
9: 开赛当天就是有两桌会来南市这个球票回来咱家这个用餐，通过东北超这一块也给我们店带来了很好的一个效益和客流量。
0: 本溪小石一庄与南分城外渔庄灯火通明，户外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联赛战况。游客们一边品尝美食闲谈欢聚，一边随赛事攻防呐喊助威。盘锦广厦艺术街第二现场推出正大光明放肆炫辣条趣味活动，互动性十足的玩法让现场欢呼喝彩不断。赛事流量正带动辽宁各地餐饮零售消费持续升温。
1: 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水，城市居民想要用水，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非常方便。但在我省的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想要用上像城市一样稳定可靠的自来水，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天关注部分农村地区的自来水能否24小时供应。
0: 近日，本台记者丁思博在丹东东港市黄土坎镇栾家村走访了一些村民，详细了解村里自来水的使用情况。
10: 大哥，我看您家现在有8-9桶水都在这儿接着呢，这什么情况？
11: 我这块40公水，我今天这处有水，明天就没有水。
10: 嗯，就给24小时水，停24小时水呗。
11: 对对 对。
10: 那现在水流怎么样？
11: 现在水流啊，全开了啊。我这离地方还比较近，你看看全开的水流。
10: 输这个是干啥用的？这大
12: 储水的，
10: 装水的箱子
12: 啊。对啊，因为它自来水吧，不是天天有，

0: 隔一天有，隔一天没有。
1: 我看到你家这个洗衣机用的这还是半自动洗衣机，你咋没换个全自动的呢？
0: 全自动用水量大呀，你要没水吧，你把水不够用吧，你不敢按那个全自动的。
2: 现在没有水。
1: 没有水，这水龙头是不？
2: 啊，对。
1: 确实是没有水。
2: 那是在天天都有水。
3: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大部分村民家里面是有自来水设备的，但是在供水方面存在着需要分时段供水，有时候水压不足、水流小等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记者采访了黄土坎镇栾家水站管理员于唐福。
1: 这个村子是两个村子，一个村子今天有水，一个村子今天没水，这是什么情况？
4: 这期间我就是这么事啊，这次往这边栾家供水。这次往市沟供水，为什么不能同时供水？市沟要有山区高点，我同时供水的话，这个水全部上那个地点去了，市沟高点吃不到水。所以说，今天栾家水这边灌上，明天市沟水栾家灌上，就是这么样的供水。现在就是咱管道老化，现在底下有渗水漏水点，咱找不到，就不少住户吃不上水。
3: 据了解，栾家水站竣工于1987年8月份，到现在马上就要满39年了。超期服役的水站管网有很多渗漏点，这就导致了供水压力不足，无法实现附近村屯24小时全天供水。丹东东港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在玉：
5: 十几个乡镇都多多少少存在这个问题，单纯的修补啊是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靠包装大的项目，实施大规模的改造，才能彻底解决老百姓吃水难的问题。
3: 东港市农村供水工程大多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都是哪里发现管道破损就修补哪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只是过渡性的措施，要想彻底解决村民们用水难的现状，这就得给这些各自为战的老旧单村管网来个彻底大换血，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供水体系。
6: 辽宁省水利厅在了解到东港市农村地区的供水情况以后，多次派出工作组深入现场调研服务，对项目谋划、工程布局、资金筹措等方面开展技术指导，并帮助东港市落实省级专项补助资金。2025年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水利厅、丹东市、东港市的共同努力下，批复投资3.95亿元的东港市中西部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顺利落地，工程覆盖13个乡镇，惠及27万余人。工程全部完工后，项目区内农村居民将实现24小时供水，目前已有26个行政村完成通水。作为供水工程的受益者，丹东东港市黄土坎镇沙气村的村民们非常满意。
7: 现在24小时供水，全天供水，比原先强多了。这水是大事，水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改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好啊，好啊！哎呀，再倒取点水，可遭罪了。哎，现在好了，您就得感谢党的政策了。
6: 东港市反映出的农村用水问题并不是个案，在省内的各地乡村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用水难。为了解决这一民生问题，十四五以来，辽宁省共实施农村供水工程1675处，完成投资超过120亿元。今年辽宁省在农村供水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呢？辽宁省水利事务服务中心饮水中心主任谢忠辉：
8: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再实施农村供水工程200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3%的目标任务。我们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前期工作，有135个项目已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下一步啊，省水利厅将加快调度，统筹推进工程建设和质量管理，有效形成实物量，兑现民生承诺。
6: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还没有全天供水的东港市黄土坎镇栾家村，在今年秋收之后就能开始动工改造，在年底前就能用上24小时全天候供应的自来水了。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多云，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2到25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丹东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

0: 多云，南风二到三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3: 北京时间6:27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5度，黑山易县2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5度，黑山易县2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

0: 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

0: 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碱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碱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7: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

0: 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0: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6: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5: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7: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8: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9: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8: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0: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1: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2: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1: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

0: 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9: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1: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0: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1: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9: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

0: 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欲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3: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

0: 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一到六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0: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0: 聆听世界，
1: 中波。

0: 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锦州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5度，黑山易县2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3: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2: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的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
2: 市医保局组织开展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
3: 168个专属岗位上线，我市启动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
2: 党旗飘飘专题，党健赋能一支部一品牌，打造辽西妇幼健康标杆，介绍市妇婴医院党委。
3: 市公交公司在市原专线常规运营时间基础上加开夜间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全力保障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期间市民及游客夜间出行需求。
2: 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开展送学上门、送技入企活动。
3: 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暖心上线，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
2: 太和区营盘街道和乐社区开展健康中国我们行动主题活动。
3: 临海市多部门联合开展重点场所消防安全联合督导检查。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孟华强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彰显党建优势，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发党建创新活力，在改革攻坚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狠抓工作落实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领学、个人自学、集体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1: 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艺、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自7月25号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赛事激情。市民游客可日间游园赏景，漫步滨海风光，傍晚打卡唯美海上落日，夜间畅享烧烤美食，畅饮清凉啤酒，观赏潮流演艺，多维体验滨海夏夜的热闹与惬意。市民赵永京专程带着家人前来体验，他表示，以往夏日夜间休闲选择有限，本次活动实现了吃喝玩乐一站式全覆盖，体验感十足，后续赛事期间还将邀约朋友再次打卡游玩。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艺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音律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近日，市医保局组织开展全市医保能力提升专题培训，进一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医保服务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切实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当前医保基金监管工作进入常态化、规范化、精细化治理新阶段，市医保局聚焦我市医保领域现存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将本次培训与专项整治工作深度融合，以实战练兵推动问题整改。培训邀请省内医保监管、DRG 改革、医药价格集采、医院医保运营领域权威专家授课，内容紧扣基金整治重点、改革难点和基层实操痛点，采用政策解读加案例警示加实战授课加互动答疑模式，系统讲解医保法律法规、基金监管稽查、DRG 付费与数据质控、药品耗材集采与价格治理、经办规范及医保信息化风险防控等重点内容，精准拆解日常高频违规风险点，有效解决一线人员政策掌握不精、操作流程不规范、风险预判不足等实际问题，兼具专业性与实操指导性。 本次培训坚持以训促改、以训促治，进一步明晰医保合规红线，重点补齐医保基金管理和使用短板，进一步压实医疗机构基金使用、医保服务主体责任，从源头防范基金运行风险，坚决守护好群众的

0: 看病前救命前，全力推动全市医保治理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7月24号，随着古塔区古城街道新会员社区与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同步开展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我市2026年暑期青少年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全市资源，精准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参与基层治理，用青春力量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临河区龙江街道世纪花园社区铲除墙面小广告，捡拾白色垃圾，以实际行动净化人居环境。针对暑期安全重点，志愿者们还结合东湖周边重点水域，向过往居民及未成年人普及防溺水六不准、危险水域识别及应急自救等安全知识，力做好社区文体康养服务，保障文娱活动安全有序开展，营造出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为确保暑期志愿服务走深走实，今年暑期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全市志愿服务资源，坚持安全便捷贴合实际的原则，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精心筛选，推出了168个青少年专属志愿服务岗位。这些岗位涵盖便民服务、环境治理、安全宣传、红色宣讲等多个领域，为青少年搭建了规范化。
0: 作为我市优秀基层党组织代表，市妇婴医院党委聚焦妇幼健康主责主业，探索形成党建引领、品牌赋能、管理增效、服务惠民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路径，全力打造辽西地区领先省内志愿创新服务模式，组织机关后勤人员下沉一线。今年1月到5月末就诊高峰期，来自31个机关后勤职能科室的党员业务骨干轮流值守，在主楼自助报告区、妇科、儿科等重点区域开展导诊服务。患者就医体验的提升，源于医院对特殊就诊群体的精准把脉。机关党支部书记王旭表示，市妇婴医院的就诊群体以孕产妇、儿童这些特殊人群为主，门诊日常人流密集，非诊疗类咨询十分繁杂。机关职能科室的职工们从坐办公室变成当导诊员，主动提供路线指引、设备使用帮扶和秩序维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就医更省心、更舒心，也让一线医护人员能专心投入党支部建在临床一线，精准赋能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其中，妇科系党支部打造一心向党、健康相逢品牌，聚焦女性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产科系党支部打造党建护航、孕享关。

0: 原啤酒烧烤嘉年华活动期间，市民及游客夜间出行需求，给大家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服务。市公交公司在市原专线常规运营时间基础上，加开夜间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活动期间，锦州站发车时间17:30，市原站发车时间20:30。市公交公司将根据现场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发车班次，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畅通，护航本次活动顺利开展。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近日，临河区总工会联合市工匠学院名师团队走进辽宁中科环保科技、锦州凯美能源两家重点企业，开展送学上门、送技入企活动，将技能课堂设在生产一线。记者在培训现场了解到，以往技术读点现场示范讲解，讲师同步普及安全生产规范、设备运维与隐患排查知识，夯实企业安全基础。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0: 近日，我市街头又添清凉服务点，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延续3年公益传统，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市瓷娃娃爱心协会、市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目前，爱心冰柜上无需登记、无需消费，户外一线工作者可随时驻足免费取用，及时补水降温，缓解高温作业疲惫，在炎炎夏日感受到就近便捷的暖心关怀。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近日，太和区迎生活习惯，掌握慢病预防技巧。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0: 为持续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力稳定辖区安全生产形势，近日，临海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聚焦农业、商贸、工信、养老四大行规范、灭火器材完好等关键风险点，对宾馆、酒店重点检查配电室、消防控制室运行状态，核验值班值守、安全培训、应急演练落实情况。检查严格落实隐患闭环管理机制，对一般性隐患现场。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觉颁授7-1勋章。中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身为老师的中觉，亲眼目睹被日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城乡和战火中颠沛流离的百姓，为了逃难求生，尚是孩童的钟觉背着行李与家人从广西徒步到重庆，深感只有祖国715到155，钟觉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最终研制成功。
3: 我觉得我做这些事能够负载最大的，所以是10.6米的火箭壳，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尽管我90岁了，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浑身是劲，还是有很多事情等着我要去跟孩子们一起把它做完。国家再难的任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头，一定要把它解决。
4: 得丢一点。
5: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
0: 北京时间7:28，欢迎继续收听抓实安全生产、矛盾化解、信防稳控等各项重点事宜，筑牢安全稳定，坚固防线。
1: 方山镇聚焦安全生产重。
0: 欢迎收听阳光热线回音廊。近日我市我们全省多以多云天气为主，但不排除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比昨天会更热。

0: 热一些，省内只有丹东是20。
1: 这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
2: 大于32度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应该果断的暂停户外剧烈运动或者是劳作，选择室内活动，或者是干脆就直接休息。尽量的选择树荫较多、空气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穿着舒适，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100到150毫升，每小时的饮用量不能超过1升。活动结束之后，
3: 有些饮料放在冷冻室里冰冻，却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专业人士介绍，碳酸类饮料和一些玻璃瓶装的啤酒，如果常温度以下冷冻。如果想要饮用冰啤酒或冰碳酸饮料，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区域，一定不要放入冷冻区域。
0: 四、延长运营时间。那么具体调整如下：开幕式期间，在7月25到26号呢，锦州站发车时间17点、17点30分，世园站发车时间是19点30和21点。那么常规活动期间，7月27号至活动结束，锦州站首发时间呢是17点。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朱宏宇、红叶、东一，播音昊天、东一。

0: 一颗心要诚实。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
1: 微友在下面的时间里呢关注啊我们这档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这档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将会继续开通热线电话。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
2: 长时间放入冷冻室，容易出现喷溅或者爆炸。因为碳酸饮料从液体变成固体时会吸出大量气体，气体在密封罐体中压力变大，开盖时就可能瞬间爆开，造成瓶体炸裂。很多碳酸饮料的包装上也都明确标明不可加热或零度以下冷冻。如果想要饮用冰啤酒或冰碳酸饮料，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区域，一定不要放入冷冻区域。
3: 真棒，他们是不是也得补课呀？
4: 他们可没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3: 他们补
5: 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6: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7: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
1: 方向。还有呢，自南向北方向这个车辆通行现在比较缓慢啊。延安路啊，从杭州街到这个延安路辅路这个路口自东觉得这个高峰期的话呢，这是不可取的。尽管现在呢孩子们已经放假了，但是这条路段啊还是比较这个拥挤的，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这是这个杭州街到延安路辅路的这个地方，包括杭州街啊这个目前的状况。还有呢就是中环南路啊，在东侧临
8: 菊花园，菊花里吧，就是菊花里这个这院40、45、46、47、48、49、50这院，这个院灯没有果，我就所以就求助阳光热线，能够怎么那个给我那啥，南边走哈，第一个是南阳路，第二南昌路，这个路吧特别窄，这个但是呢车和两边都有车，走路相当费劲了是，就是在那个保利小学这跟前吧，在10天前呢曾经就在那十字路口上找事，找事两边都是摊位。